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JJ 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你好，我是恩慈。那今天在来临配合来临的母亲节，就是明天是母亲节，所以今天会在心灵凝聚力的这个单元里面呢，会谈女性爱的力量。其实爱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一般会说的很我不想用正面这个字啦，当然爱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但是爱有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学会爱的

时候或者表达爱的时候啊，爱是会夹带着伤害的。像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网红吧哈，或者是内容创作者，他就提到他以前会觉得他的母亲不爱他啊，但是到了他自己当妈妈之后，他才知道说母亲应该是爱他的，或者说他知道母亲是爱他的，只是他母亲表达爱的方式实在太糟糕，以至于他感受不到爱，所以他要重改或者重养自己一遍，或者他在养他的小孩的时候就会完全换另外一个方式。而他在当中提到说，为什么母亲特别会对女儿特别的苛刻，可能对儿子不一定，但女儿通常会比较苛刻，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苛刻，因为他会把自己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延伸，他怎么样对自己就会怎么样去对女儿。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母亲很讨厌你，其实并不是，他某个程度上是讨厌他自己。所以因此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不管是怎么去爱自己或者是爱小孩，他其实要让爱能成为一个滋养的爱，而不是带着我们说有毒素的爱， toxic 的爱，或者是一个有的时候我说我们东方的家长就有这种 tough love， 很艰苦的爱啊，就为什么爱不能好好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学习吧。所以稍后呢，在8:30到10:00，我们心灵零距离有协谈督导陈云娟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爱的力量。来听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有的是卢广仲所演绎的《

0: 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3: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4: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5: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6: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5: 谣言止于智者，
6: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9:15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

0: 感谢您锁定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恩慈。今天的心灵零距离有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有见到的陈韵娟，你好，恩慈好，大家早上好，早安。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在早上白天的班见到我们的听众。 爱生活啊，对，还有就是心灵，之前的心灵零距离嘛，对不对？但是应该没有来过这么早，对不对？啊，没有，早班应该没有，因为一般这个时候都是那个时事话题呀等等的内容啊，所以是一个全新的单，也不是单新的单元啊，是全新的时段，
1: 对，
0: 给予心灵零距离，因为他们说，哎，这个辅导类的节目不一定要晚上很慢很慢那种，
1: 那我们
0: 是可以，我们可以比较 casual一点，喝早茶这样子，然后就是聊聊生活，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聊的是这个配合母亲节，来聊我们女性的爱的力量。但是我常常会觉得，哎，有的时候辅导节目总是会很正面这样子，对不对？就我也是会说，哎，在我的手上的辅导节目，有的时候我也要那个 坏蛋一点，调皮一点，来要拨开一些那个伤疤跟伤口。就是在前面我就有说到嘛，就是母亲节我们常常都会说到啊，母亲多么的伟大，尤其当然我们做了母亲之后，我们也知道母亲的不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爱，它没有办法用爱的方式去表达的时候，甚至它会变成一种伤口。
1: 甚至我好像最近就看到一个视频，我在上一段的时候有分享，就是有些母亲会把女儿看成是自己的延伸，就好像看到自己，所以她怎么对待自己，她就会怎么对待女儿。所以有的时候她对自己很严苛，就她对女儿也会很严苛，或者是她很担心她的女儿不幸福，所以她会要把女儿就是
0: 教成他会觉得可能幸福的样子，可能他觉得自己嫁得不好，他就会觉得，哎，你不能那么粗鲁，我现在粗鲁的，对，我就作为一个经验，那我就传承给我的小孩的时候，你不要做同样我的经验，那你就会得到我所不到的，对，他就说啊，你这样粗鲁，可能没有以后没有人要你嫁不出啊之类的，所以这些会无形中虽然是一个爱的出发点，但是可能 在表达的时候，在小孩女生接收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种束缚也好，伤害也好，或者一种不自信也好，所以我觉得这种孩子跟母亲有的时候就有这种 love-hate relationship，
1: 我们说的就有是爱，但是通常又有伤害的时候，很纠结，很难，很复杂，就觉得我最敬爱的，我最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人，可是却让我那么的难过，那么的让我流眼泪，就是那种我不能用恨，但是就是同时就有那种交集，就是我很爱的同时，我又产生一种我对他的抗拒，那我又对于我产生的抗拒里面又出现了一些纠结。
0: 是，所以这个母亲的角色真的好难哦。我们明明很爱小孩，我相信父母都爱小孩，但是就是在过程中还没有学习的时候，就会形成这样子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今天会聊一些美好，但有些带着伤痛。 It's okay，
1: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面对我们的成长的时候，也是直视跟直面一些一定人都会经历伤疤、伤口的事情。是，就是人生里面没有永远都是光明，或者是永远都是美好的。那在所有的东西的光明和美好，它会变得更有意义，就是因为它在背后它试过什么是黑暗，它尝试过什么叫做不快乐，那它才懂得在它
0: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面去尝到这个所谓的快乐和这个光明的时候，他更懂得去珍惜的同时，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让它加倍化。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从女人的一生吧，慢慢的铺垫的说关于对爱的认知跟接受爱。所以以前我都会觉得，因为我对于性别平等的这个东西的 观念会比较强，但是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从小所接受的东西就有不一样，所以形成的东西一定会有差异。比如说女生接受到爱的认知跟小男孩接受爱的认知，可能还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像我对我的儿子啊，很有趣的，我会听过说，当女儿看到爸爸跟妈妈抱在一起， 女儿会吃醋，我听过这样子。然后我就故意在那个我儿子面前去抱我老公，然后我儿子就看了一下，然后继续玩他的东西，也没有再管。所以我发现都不一样
1: 不是不一样，是你还你儿子的年龄还没到
0: 哦， okay,
1: 再多一年吧，
0: 哦、
1: 再多一年他就对你的那个爱是很占有欲的
0: 哦。OK， 理解好，所以我当时还想说，哎，是不是男生比较无感一点，那个少根筋一点还是怎么样？
1: 我都还记得哈恩慈在还没怀孕的时候，在备孕，恩慈就一直在说我要生儿子，我要儿子，我就一定要儿子，
0: 因为我觉得儿子没有那么操心。像我刚才说的，女生真的成长太不容易了，
1: 所以你看哈，儿子比较不操心，也是你看我们也是学习的，我们也是有在吸收学习成长。可是我们在某个领域里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先入为主，
0: 对
1: 我们的价值观。
0: 对，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特别强烈的感受，觉得女生要扛的东西
1: 比较多。
0: 多，对，然后
1: 比较是情绪的层面。
0: 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点，我是觉得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太高。
1: 对。
0: 所以变成
1: 男生只需要完成一件事情，
0: 对，
1: 他就好像完成了人生的最终目标。
0: 对，他只要事业有成，有钱就好像就 OK 了。
1: 女人要做很多很多社会给予很微小的期待的在那当下的角色，
0: 是
1: 稍微那个角色某个角色没有很好的话，那他就会可能会抹杀这个女人这一生她的一些某个天职的一种付出。
0: 我是觉得社会对女性的期待是不符合现实的，就比如说她期待你美 OK， 但是还有期待你省钱，就是你要知道美貌是靠钱叠出来的 OK， 但是你花钱你美
1: 他不是只有用心，
0: 他又不希望你花钱，对，
1: 他不只是要钱，他还要时间，
0: 对，
1: 但女人就是没时
0: 间，但你又要他顾家，对，然后你又要他顾家，然后你又希望他美，就是这东西不能全都有，就是对女人的期待是既要又要，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女人强做都不对，都是错的，你总有可以挑剔的，对吧？你顾家，他就讲你不赚钱；你赚钱，他又讲你不顾家，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啊，女人是好难哦，那就是儿子，我不会那么心疼他这样子。
1: 没事，二十年后我再问你，
0: 再问我是怎么样。当然，这是我一开始的期待。当然，我知道男人也有男人的难处哈，只是作为母亲，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我可以少操一点心这样子。但是就啊，虽然是这么期待了，但现在让我昨天跟云娟大吐苦水，我说这儿子昨天不让我睡，是多么的让我就是那个气哈，是生气到那个喉咙顶端去了那样子。
1: 是，
0: 但是对，这都是过程了。对，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你看刚刚恩慈你说嘛，让你生气到你可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那种用语言都说不出来的，
0: 对，就是要爆炸。我明明觉得自己情绪很稳定，但是我用了两个小时去让他睡觉都不睡的时候，原来我发现我也是有极限的。OK，
1: 对，所以而且这样的事件，它不是只发生一次，
0: 第二次了，
1: 而且他可能在他的生命成长里面，还有很多小小的事情里面，让你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你会看为什么我们常说，身为妈妈的要懂得爱自己，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女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身体会生病了。那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啊，我都很爱我自己，或者是我要照顾家庭，要照顾小孩，要赚钱，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压抑，也很正常。可是你真的到最后你会发现，哎，原来那个压抑是从什么，可能我们当有小孩之后，这一种的情绪的压抑是比你没小孩是加倍大的，而这些的加大，它可能就是累积到我们年老身体开始衰退的时候，什么的状况都会出现。所以我最近有一个妈妈就是上了年纪，已经是七八十岁了，可是要面临很多什么乳癌啊或者是子宫里面的癌症啊等等的时候，我听过一个老妈妈就说，她说为什么我会这么惨，我已经这么老了，为什么这个这么老了，我还要发生这样的一个病症，所以对她来说，她以为我可以好好的享受我的晚年的时候，好像 可能以前累积的所有情绪的毒瘤，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出现了。
0: 哎呀，说到这个，我这么回想啊，我确实以前真的没有这样子大声去红，因为没有东西好红，你知道吗？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可以
1: 就好
0: 都可以好好的说话，好好的沟通，没有需要到大吼。
1: 是，
0: 但是我发现我已经今年吼了两次。
1: 我听说一个笑话哈、啊，以前我们小学的时候写作文，就是我那个年代了哈、我们写作文的时候，我们的同学都会说，只要我妈在门口大声的喊我一声我的名字，我两条街都会跑回来。你可想而知那个妈妈的声音是多么的可怕。可是你知道吗，当年的妈妈还没结婚，她也是小姐，
0: 也是个淑女啊，我想
1: 她也是一个很温柔的女性。可是孩子写作文的时候都会告诉老师，我的妈妈只要大吼一声。当我做了妈妈，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孩子是这么写我的话，我在想，就是那种感觉，
0: 好心酸哦，
1: 那种形象什么时候我就变成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0: 真的好心酸哦，我也想说，我明明就是那么温柔儒雅的女性，然后就是突然间啊、哦，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好，那所以这真的是重新认识一下自己，
1: 就为了明天的母亲节，它不是因为一个节日，
0: 对，
1: 而是一个让我们对我们的这个身份重新的去再认识，
0: 对，
1: 然后再做一个调整，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别人来疼惜我们。那如果没有人，那没关系，给这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疼惜自己。
0: 是，所以我们今天会来聊一聊这个女性爱的力量哈，所以我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听到
1: 如果妈妈已经
0: 睡醒了，听我们聊，对，我们聊了这样聊了这么多这种心声，我相信妈妈们都很有感受跟共鸣了哈。可以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这首仔仔周渝民的歌曲《妈妈说》。

0: ，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1: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0: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2: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0: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0: 你们会起争执，
4: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5: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0: 也会和好。
6: 妈，你在吃什么？
7: 炒饭，你要吃吗？
6: 当然要吃。
0: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8: YY 制作的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公益让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红了眼眶，我就还 text 他，我就说哇，你这个太讲入那个母亲的心里去了。
9: 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只有经历过做妈妈，尤其听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声音，你知道我们做妈妈了，听到小朋友很听着跟你说妈妈我爱你，你知道吗？那种感动啊，好像你有100天你都没有睡，你再怎么生气，都好在那一刻，你好像什么都原谅了。
8: 这是很奇怪的 power super power 来的哦，很奇怪哎。
9: 是这一个就是。老天给女人成为一个母亲拥有的一种特别的力量和天赋。那当然在如果你要真的从这个医学角度，它是有原因啦，因为我们有那个生产素嘛，那生产素就是跟我们的孩子，只要你听到他的声音或者是他的哭声，有没有，当你把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尤其他一哭，你可能马上不，您本来是没有在胀奶的时间，可是你可以马上就会胀奶，你只要不一定自己的小孩哦，你可能在外面走，你听到有小朋友的哭声，你可能也会引发你身体里面让你去胀奶，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身体里面就是老天给我们女人的一种天赋，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依附关系。那小朋友在没有力量自己生活的时候呢，有妈妈这样的存在，他才能够有生存率，这个就是爸爸没有办法。我到了我小孩很大哦，我小孩10多岁，我只要听到有人叫妈咪，我都会忍不住以为是我家的小孩在叫我。
8: 哇哦，
9: 我都会回头找，就是那种感觉，我孩子叫我吗？就是你看哦，这种就是我们说出来很多男性可能很难理解的一个部分，但是女人说出来女人都懂得一种曾经的经历。
8: 这个也是很有趣，这也是其中一个我有想要生小孩的原因，就是因为别人一直会跟我说就是当母亲的这种爱是你没有办法去形容或者你很难去想象的，就是我就会说很多时候我可以去试图去理解别人，同理别人，就只有唯独当妈妈的这个感受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听了很多，然后我就会很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
9: 是，所以你看你在这个节目很多很多年了，你听了很多，可是当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知识好像也回归成零，所以你的感觉都是从零开始。
8: 对，所以我觉得我挺幸运，就是我身边还好有很多的朋友，
9: 很多的妈妈，
8: 很多人去问，对，很多的妈妈，然后一直问这个怎样，这个哪样，然后就很多的方法，然后大家都在各自的去测试这样子。
9: 对对，
8: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说这爱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其实爱的认知，我觉得人对爱的认知好像一开始就是从母亲那边，是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爱的对象，对不对？
9: 应该是说先从母亲的子宫开始，那个羊水啊，里面的那个空间里面的那个狭窄让你产生的安全感，然后那个羊水里面的温度， 嗯 ，OK， 那个温度是热热的，但是不烫人，嗯、就是那个热、嗯、那个温度让你觉得是温暖的，嗯，然后再加上那个波动，温度里面的波动、哦、让你觉得是舒畅的。所以你看很多小朋友为什么很喜欢被摇啊摇啊摇 啊,、嗯、啊，
8: 对，
9: 哎，就是这一个整个就是。妈妈的子宫首先应让给我们的孩子的一个安全感、嗯、让他觉得哦，我很舒服，我很安全，我没有恐惧、嗯、所以当他生下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很多，当然我们说会哭是因为我们的肺要给他扩张嘛，
8: 对对，
9: 可是另外的在情感的部分里面、嗯、他失去了一个熟悉感，嗯，所以当他回去妈妈的怀抱有温度，再加上当他听到妈妈的心跳声，妈妈的那个耳朵他贴近妈妈的胸部的时候的一些杂音、哦、对他而言都是一种什么
8: 熟悉感、
9: 啊、对，所以他就会觉得、嗯、哦，我虽然没有那个外在的感觉，可是有那个声音的感觉也让我很有安全感、嗯、所以那个安全感那个熟悉感全部源自于他是被爱的，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被爱就是像刚你说的啊，原来妈妈就是所有孩子第一个让他感受到爱的源头，嗯，
8: 但是如果说刚才说的哎，这个爱是满满的哈，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些爱出现了一些我们说不一样、嗯、或者是我们说的 confuse、嗯、他就混淆了，诶，到底我妈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为什么她会对我这样，
9: 对对对，为什么她会哄我，嗯，那今天我们说明天是母亲节嘛、嗯、那我们针对女孩女性就好了， 嗯因为女孩她有一天会成为女人，嗯，她会成为母亲，嗯，所以我们先从小女孩开始哈，嗯，我们会发现小女孩的爱哈是双方，她不只是对母亲、嗯、当然她可能比较 attached to 妈妈、嗯、但是同时她也需要双亲，所以她也需要爸爸、嗯、所以小女孩的时候呢，她的爱是叫做什么，她的爱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我，嗯，OK， 小女孩要从爸爸和妈妈的身上得到的爱是她有没有被看到、嗯、被这两个人看到、嗯、所以呢小女孩会说妈妈可以抱我吗、嗯、哈哈妈妈哈，所以你看那个哈、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很累哦，不要抱可以吗、嗯、爸爸抱可以吗，或者是、嗯、你不是能会自己走吗、嗯、为什么一定要抱，嗯，其实你看到、哦、那个或者是、嗯、妈妈 love you love you， 其实他讲 love you、嗯、就希望同时妈妈会告诉他我爱你哦。嗯，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还不到两岁，就是几个月一直到一岁多、嗯、她不太能够听到一些歌曲、嗯啊、这种歌曲都是我自编的啦，比如我会跟她说、比如我会说You are my 我现在都忘了，就大概是你是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宝贝，你是妈妈的宝贝，你是爸爸的宝贝，妈妈爸爸很爱你，就是自编的啦。然后我女儿只要听这首歌哈，她就会开始掉眼泪。哦，一岁多，然后她也不太能够听《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只要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他就开始掉眼泪。哇！然后我就每次说啊，难道还有前世的记忆？后来我发现不是哈，可能是那个旋律的同时，里面有带出爱，嗯，就是那种爱的，嗯，不是字眼哈，是那种感觉。嗯，所以他只要听到这一些歌啊，真的，我一唱他就哭，我不唱了哈，他就不哭，我再唱他又哭。他的哭不是那种哭，是默默的掉泪，
8: 哇，
9: 那种一颗一颗的眼泪从眼睛里面这样滴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他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就是那个爱，所以妈妈爱我吗？爸爸爱我吗？所以我们要不断告诉他，我爱你，我们都很爱你。嗯，所以我们也要让他学会说，你爱我吗？也让他说，妈妈，我爱你。这样才知道，哦，原来我获得你的爱的同时，我也要付出，告诉你说，我也爱你的。嗯，那有这样感觉长大的小女孩哈，嗯，她会知道说，原来我是值得被爱的价值观。爱的价值观、嗯、然后原来我的感受是重要的，当我要妈妈抱、嗯、 我妈妈愿意抱我、嗯、那个感受原来我是重要的、
8: 嗯、
9: 还有的就是诶原来我表现好的时候妈妈说诶那你爱我吗，我说我爱你、嗯、我的那个表现、
8: 嗯、
9: 我是被称赞的、
8: 嗯、
9: 那这一些东西会形成怎么样的将来的一个女人呢、
8: 嗯、
9: 她就会形成说原来我身为这个人、
8: 嗯、
9: 我是值得被爱，我是可以被爱的、
8: 嗯、
9: 这个是最初小女孩要的爱、
8: 嗯、所以被看见被肯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女生里面好像有一种自带的 bug， 就是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欸、不知道为什么
9: 我突然间听到你说小女生的里面，这里面突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 input、嗯、这个里面是什么力量，
8: 嗯，
9: 这个力量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他有没有被爱
8: 嗯
9: 啊灌进来的那个力量、
8: 嗯、
9: 形成他将来成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时候
8: 嗯
9: 他没有他有没有这个力量
8: 嗯
9: 去爱他的伴侣
8: 嗯
9: 去爱他的小孩
8: 嗯
9: 去爱身边的人、
8: 嗯、
9: 所以我们把女把妈妈形容成为妈妈像大海
8: 嗯
9: 妈妈像月亮、
8: 嗯、
9: 那个爱它是包容的、
8: 嗯、
9: 它是很 deep 很深嗯，却很温柔的一种感觉
8: 嗯，所以希望这个酝酿到这个爱的力量跟底蕴、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这年代的妈妈一直在学习、嗯、希望给小孩有这样子的一个底蕴，让他未来面对的不管是他的伴侣也好他的家庭也好他也有这种源源不绝爱的力量
9: 对, 对, 对那种付出
8: 嗯，好我们下个小时回来呢继续和云娟来聊一聊啊，不同阶段不管是青少年、
9: 嗯、
8: 青年已婚未婚也好啊，成为母亲、嗯、啊，老年女性的爱又有什么样的变化记得锁定心灵零距离、嗯、我们先来听这首张悬的歌曲宝贝。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首相在东协峰会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昌明愿景活动将在全国展开，以打造社区团结平台。美国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文件。Salam alaikum 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在第48届东协峰会和相关会议期间，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展开密集的外交行程，分别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围绕数码经济、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和区域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他在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会面的时候，双方强调致力于扩大在数码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同时将加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合作。首相提到，双方也同意扩大在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以及更可持续和进步的金融治理方面的合作。另外，首相安诺和泰国首相阿努廷会晤时表明，双方致力于加强包括边境发展、能源安全、铁路网络、物流、防洪及人民交流的合作。他说，这种密切关系不仅延续两国长期以来的友谊传统，也成为推动本区域迈向更和平、繁荣和具有韧性未来的重要基础。他说，双方也共同承诺加强双边关系，包括加快在2027年之前实现300亿美元的贸易目标，并且扩大跨境互联互通，以惠及两国人民。至于和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举行的双边会议，首相提到，我国和柬埔寨致力于加强多个领域的合作，包括贸易、清真产业、高等教育，并且强化区域安全治理，尤其是在打击跨境犯罪以及就业诈骗的合作。他说，我国也欢迎更多来自柬埔寨的学生和游客前来我国，以符合东协开放和共同发展的精神。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昌明愿景活动未来将持续在全国多个地区举行，并且通过露天电影放映等多项社区活动作为促进社区团结的平台。他说，这项活动也将通过多个机构合作进一步强化，包括国家电影发展局、社区传播局以及马来西亚新闻局。通讯部近期已经举办几项活动，接下来将研究如何进一步提升，并且扩展到更多的地区。不过，这仍然取决于新闻局属下流动宣传单位的调配情况。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政府计划大规模推广 Qurani Madani 精神活动，以向社会传播爱、和平和团结的信息。他说，这项涵盖赞圣词、诵念、祈祷以及宗教劝诫等内容的活动是促进国家和谐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昨天晚上在吉隆坡 Bukit Bintang 正式启动，并且在未来持续扩大举办的规模。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分别从明天10号起到12号以及5月17号到19号在玻璃市和吉打展开第五和第六轮的人工造雨行动，以提升主要水坝及水区降雨量的措施。部长 Dato' Sri Afu Joseph Kuru 表示，有关行动将提升相关水坝目前处于警戒水平的水位，并且指目标区域是依据具备人工造雨潜能的季雨云而定。部长补充，这项行动涉及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气象局和皇家空军。行动将根据气象局进行的分析展开，并且考量空气湿度、大气稳定性以及风向流动模式等等。槟城有潜能成为区域黄金和金饰品贸易枢纽。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不稳定，这股潜能可以通过善用稳定的制造生态系统、零售业以及海外对替代贸易目的地需求逐步上升来实现。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受到关税战以及美国和伊朗冲突所影响，来自迪拜的卖家和印度商家目前正在寻找替代的地点来进行该领域的贸易活动。 他表示，槟城在金饰制造方面占全国大约 70% 的贡献率，而该州处于最佳地位，也在区域金饰品贸易以及价值创造经济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公布的文件属于还没有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因为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展开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是许多资料还没有经过专业分析。英国地方选举仍然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大减少。首相斯塔默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的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是也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形容这次的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说非常严峻，他将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另一方面，政治观察家指出，在早前大选当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不足2年的工党，这次是遭到选民的惩罚。除了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之外，威尔士等的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消失。分析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塔默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正在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的选票不止流失到改革党，更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之后将居家隔离6个星期，同时政府决定将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荷兰政府将和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商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以及部分的荷兰籍船员回国，并且接

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者是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以及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大大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的威胁，导致扑救工作无法展开。内务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在东协峰会会晤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领导人。昌明愿景活动将在全国展开，以打造社区团结平台。美国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六点到十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听了这首张悬的宝贝，刚才三个小时一些计算错误没有播到，坚持把它播出来，因为刚才听到我们的闲谈督导云娟聊了关于她的女儿，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是跟宝贝有关，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时候啊，那种会掉泪的感觉就很有画面感，然后 就联想到这首歌，所以很想播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零距离进入第二个小时，好，那我们跟云娟继续的来聊女性的爱的力量。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小女孩啊，感受到爱，被看见，被肯定，
1: 是要
0: 埋下那个种子，说

0: 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然后慢慢成长了之后，到了这个少女时期又是怎么样呢？
1: 到了少女时期的少女哈，她的爱是你认同我吗？你看哦，刚刚我们前面是你有看见我吗？OK，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认同我吗？OK， 这个认同就是在我们所谓的价值上的。OK， 你有没有接纳我这整个人？他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一个时候，那个认同包括什么？包括你能够认同我？我现在很在意朋友吗？你这个时候能不能认同我很在意我的外貌？所以会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要求在外貌上，再去做一些让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些形象。那我也开始能够，你能够认同我开始有喜欢对象吗？ OK， 那也开始我在这一段期间，我虽然是想要你认同我，可是我也很渴望我有被欣赏。这个欣赏不一定是来自父母，当然最好有得到父母的欣赏的同时，更大的是有没有被父母以外的这一些人的一个欣赏。他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人，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他很棒，每个人都觉得要代表什么啊，你是最好的，就是那一种，他就会觉得是原来我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是从家里开始往他同才同一个年龄的朋友。因此呢你会发现说，这一个时候的少女哈，他们追求的一个总额来说就是我够好吗？你看哦，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她开始接纳妈妈给她灌输爱的力量。那到了少女的时候，这些力量在我表现出来的时候，我有没有被欣赏到？所以这个如果我有被欣赏到，就是我够好。但是我所表现出来的我没有被欣赏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我不够好。所以这一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一个的不够好，它其实每个不同的那个期间的这一个想要爱的或者是需求爱的这个的不一样呢，就会造就它未来成为女人不同阶段的成为不同的一个面貌。比如说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我是够好的话，他就会有可能把谈恋爱这件事情当作是他人生救他的一个管道。又或者呢他会为了被爱 ,OK, 被别人爱而去做很多配合讨好的行为。同时呢，也许很不幸的，为了得到这一个爱，他会很早的进入了一些不健康的一些恋爱关系，或者是稳定关系里头。所以你看看每一个阶段的不一样。那好吧，那我们就说这个终于是从孩子的这个阶段里面长大了，成为一个女性了，进入一个青年的这一个的时候呢，她可能这个时候她要的爱是什么，就是寻找我的灵魂伴侣。就开始找爱了，
0: 浪漫的啦，
1: 是，就是浪漫的爱就是在这里的发生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到了这一个阶段呢，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我们的这个恩慈刚刚才经历过的这一些哈，开始谈恋爱，然后面对什么是分手啦，然后同时又很焦虑在于事业上的选择。OK, 所以这一段期间就是他们不断的在不同的人的身上里面去找对的人。然后找对的人要干嘛？不只是想要谈恋爱。OK, 他们会更想，年龄越长他们会越想找的人是为了要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好，从只是纯粹想谈恋爱想快乐，到进入一个不再只看外表，而是看内在能不能稳定，让他进入一段比较两个人认同的一种婚姻关系。所以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他们会想的东西，你看哦，越来越成熟了。这个时候他会想要的就是 谁比较适合我，
0: 嗯，
1: 不再是谁比较帅OK， 同时呢这个爱情哈和工作到底要怎么样平衡，
0: 嗯，
1: 我要爱情可是我也要有事业，
0: 嗯，
1: 我怎么样可以让它平衡，
0: 嗯，
1: 而且同时是再接着下来他会再做的一个刚刚我说平衡，
0: 嗯，
1: 再接着下来他会想我要怎么选择我到底要事业还是家庭，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从小女孩我要被看见，
0: 嗯，
1: 一直到了青少年，
0: 嗯，
1: 我够好吗，
0: 嗯
1: OK， 到了这个青年的时候我开始已经够强健，成为我不再是等待别人，而是同时我要寻找另外一个可以跟我一起合作，在未来的这一个人生里面继续向前走的。
0: 嗯，所以他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也要看到了，像你刚才说这两个变成女生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常常为什么会到了长大之后回顾，就两个报，第一个报就刚才说值不值得被爱，第二就是我够不够好，
1: 嗯，
0: 好像这两个都是很关键，
1: 对，
0: 困扰着很多女生的一个自我怀疑跟自我批判，
1: 是对不对，就同时我想要做好这个女性的这一个整个的角色的同时，我又想做像男人有的事业，
0: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把事业是放在男人的身上，
0: 对，
1: 可是女人在这一个时候她不再满足于只在家里的那一份事业，
0: 嗯，
1: 而是同时外面的事业，因为那个事业里面可以让她得到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
0: 嗯，我觉得在想啊，就是我们对于母亲这个角色的期待，嗯，对自己作为母亲的期待哈，我不太确定那个年代的转变在哪里，嗯，好像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她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大部分都是
1: 以家庭事业
0: 为主，嗯，到了我这个年代反正就是大家开始有这个事业的转变嘛，所以变成我在想着我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板模去说哎，要怎么当一个这样的母亲，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小孩就是看着我们的话，如果我有女儿的话看着我的话，她到底对母亲的想象跟我对我母亲的想象又会不一样，
1: 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看哈，当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局限于或者是甘心于只是在家里做的那份事业，
0: 嗯，
1: 做得好不好，
0: 嗯，
1: 那个时候你看哈，是一个两个阶段的一个断层，
0: 嗯，
1: 我说断层是因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像我要外面有事业才叫做性时代
0: 女性，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不管我是不是喜欢家庭的这一个事业我都要往外面去，
0: 嗯，
1: 可是我在有的人他并不适宜真正的在外面里面可以找到他的所谓的成就感，
0: 嗯，
1: 那有一些女性刚刚你记得吗，我们说从小嘛，那个爱的那个力量就开始进来了嘛，
0: 嗯，
1: 所以有一些女性她们天性他们就希望在有家庭成为妈妈的时候呢，
0: 嗯，
1: 在这一个地方就是把他的那个爱的那个能量慢慢的把它放出来的，
0: 嗯，
1: 可是又来到时代的一个转换哈，
0: 嗯，
1: 又有另外一种追求，就是独立上的一个追求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困扰，然后会产生一种冲突，
0: 嗯，
1: 我又想扮演好我家庭的这个能量的爱，可是同时我又想成为一个独立有被认同的这个角色，
0: 好难哦，
1: 所以其实同时这一个时代的孩子他们也很复杂，他们也很困扰，
0: 嗯，
1: 因为他也不知道说真正的妈妈应该是我家里看到的那个妈妈，还是我应该看到我同学的那个穿得很漂亮很有时代感的那个妈妈，
0: 嗯，
1: 所以这一段期间有一些孩子回去会问妈妈说，
0: 嗯，
1: 妈妈为什么你总是在家，你不像别人的妈妈要去做工的，
0: 嗯，
1: 为什么你不要去做工呢，
0: 嗯，
1: 如果你去工作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买像我的朋友一样，他的妈妈会可以买他很多的东西，
0: 嗯，
1: 带他出去旅行，
0: 嗯，
1: 然后可以穿得美美的，然后为什么你不要去工作呢，
0: 嗯，
1: 孩子也会不知道应该自己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
0: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往乐观的看呢，就是我们有选择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对，是
0: 你可以想工 工作当事业女性，你也可以当全职妈妈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也是让我们可以去想我们想成为怎样的妈妈。
1: 是，
0: 可能以前没有，就是复印我的妈妈是怎样，我就只能复制，然后社会也只是期盼你能够做这样而已。那现在是你可以选择成为跟创造你想要的样子，
1: 所以你那一个选择的底气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你有没有足够这个爱的这个母亲这个爱的这个力量。所以当你不管是选择留在家里还是我要在外面去工作的话，你是在做选择，所以你每个选择你是很确认的。所以当你孩子这样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因为我会更喜欢成为家庭里面的这个妈妈。或者是你可以告诉孩子说，因为我比较希望成为工作上的这个妈妈，因为我想要成就怎么样的我。所以当你很确认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那你的孩子才会将来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女人。
0: 是，我想这些都是从慢慢的累积，
1: 是
0: 随着成长，
1: 慢慢
0: 这个爱的力量。对，从应该说小时候啦，到这个青少年啦，然后到步入这个青年女性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再回来再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已婚女性跟到老年女性的爱又是怎么样的哈。我们先来听这首郑秀文的歌曲《给母亲》。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欢迎回到心灵零距离，我们今天呢跟协谈督导云娟哈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配合着母亲节来聊一聊女性爱的力量哈。那我们刚才有聊了就是在这个青少年啊，然后还有就是
2: 成年，
1: 慢慢成年之后，步入一段关系嘛。但是在关系，我们刚才说，从那个浪漫啊，帅不帅啊，什么之类，然后迈向一个，是不是和一起组织家庭稳定下来的一个阶段嘛？然后到步入婚姻，我觉得这一步也是蛮重要的，心态转换。
2: 步入婚姻是女性最复杂最挑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过去那几个阶段哈，他还是比较单纯的，所以单纯就是比较是以自己为主了，OK， 然后我只要做好扮演好我本身的这个角色，好像其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可是当你进入已婚女性的这个爱哈，它就会复杂很多，因为这一个时候不只是他。他没有办法只考量他自己，第一他先开始要先考量同一个时间他的伴侣，可能接着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的这个角色，我们先不说他可能还要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附加家庭的这个父母或者是身边的这一些姨妈姑姐，我们就先不说，很单纯只是这两个角色已经是很挑战，就是跟伴侣之间的这种爱，还有跟孩子的这个部分，所以已婚之后呢，他们就开始会进入这个爱哈，从浪漫的爱进入一个现实的生活。你看哦，我们已经很少再提爱这个字眼了，OK， 他就进入了
1: 被现实磨掉了，
2: 就是这个爱就是进入一个现实 ，OK，甚至可能你的伴侣也会跟你说。还爱不爱吗？
1: 这个时候觉得已经不重要了，爱不爱不重要。
2: 不是说明天有没有怎么样？多十年我们有没有足够的钱？孩子要读什么学校吗？
1: 对对对，
2: 你还问我你爱我吗？OK， 你还会问你丈夫你爱我吗？
1: 我会。
2: 好，要记得
1: 我想要保持着，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时候的爱哈，它已经是慢慢的不是你不重视，而是你有时候也会心灰意冷，OK， 因为你被很多的事情干扰，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堆现实的家务的分工，到底谁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附加的这一些关系，安排相处，
1: 对，
2: 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财务的压力。OK， 孩子喝的奶粉，尿布，念什么幼儿园，我告诉你，现在到6岁以前是我们花最多钱的，花最多钱，因为不管奶粉或者是那个尿布，还有很贵的玩具，
1: 对
2: OK， 还有什么，还有很贵的幼儿园，现在我们不再是30块的幼儿园，我们一个月可能是3000的幼儿园，所以我们会有财务的压力，尤其如果你之前没有做好很多的准备，就觉得哎呀好高兴哦，有我们两个人爱的礼物哦。OK， 好，现在就是
1: 现实
2: 告诉你，你下个月有没有钱还你的房贷？
1: 最超
2: 级。所以这一个的同时，除了钱，还有一个在这一个会成为你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个超级大的这个压力和挑战是什么？育儿教育的价值观的那个的分支。我认为这样对孩子是比较好的，或者是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育儿的，可是另外一个就觉得那一个方式是更好的，你看哈，我们在这个接案的过程，其实我们会发现夫妻之间有很多就是育儿的这个观念的分支，导致两个人的情感的分裂，那更严重的最后都是去到是要离婚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养育孩子的这个教这个分支哈，因为尤其有两个人都很坚持，看嘛，刚刚我们有提到现在的女性进入了这个婚姻， 可能还会选择是以事业为重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男性女性，自我的价值观很重也很强。然后我是妈妈，很多时候做丈夫的会放手给太太，可是不代表哈丈夫会完全认同你的想法。他看了他会不认同，他不认同他会跟你说，怎么你要这样大声呢？不能好好讲吗？怎么你一定要给他去这样的
1: A 幼儿园吗？
2: 为什么以前这样的都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一定要他这个时候要自己吃饭呢？为什么不为了大家的安详安静五分钟喂饱他不好吗？Okay, 你看哦，所有的问题出来挑战了。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妈妈，如果从小女孩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被看见，没有很好的那个力量的底气，到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被挑战的是什么？我错，我错，
1: 我不够好，我不够好，对，
2: 我不够好，我笨，我不会，我被嫌弃，OK, 我没有被看到，我没有被认同，所以这个时候的那个整个的精神状态，我们都把所有的精神在跟我们的伴侣在做挑战，所以我们的爱会被耗掉，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把我们的爱慢慢的耗掉，所以刚刚我说为什么那个爱越来越不见，因为我对你的气都没消，我还要问你你爱我吗？我不问你我恨你已经是很好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很重要的这一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会开始会出现很多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跟我谈恋爱的时候跟进入婚姻，尤其当我们做了父母之后，为什么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对我们的伴侣有很多的失望，我们对我们现在生活的选择有很多的失望，所以这个时候会出现很多的分裂，OK, 这一个分裂，可是我的原生家庭我又回不去，我甚至不能回去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很难过，我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丈夫不够好，我都不能讲，第一我可能怕他们难过，第二我可能会被他们更多的教育你应该怎么做一个女人，
1: 对啊，一定是你这样啦，一定是你不够温柔啦，一定是怎么样的，
2: 那我们以前都可以吗？女人就是这样的，OK, 然后我们不想再面对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吗，我的原生家庭我回不去，我有爱我的父母，但我不能再投进他们的怀抱，告诉他们我最单纯的难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女性，真的这个阶段的你们，你会发现说成为了妻子，成为了媳妇，成为了妈妈，我们却忘了我们自己，这个是这个阶段里面最大的功课，
1: 是也最容易出现的这个情况，
2: 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成为母亲这一段期间它是一个什么，刚刚我们提到嘛，我们都在找爱啊，肯定啊，OK, 这一个阶段的我们是我们的爱是什么，责任与磨合，你看那个爱已经是责任跟磨合，而不是那个浪漫啊，
1: 那磨完之后呢，当小孩长大了，然后我们也渐渐的就是走向后中年或者甚至是老年的时候，对，那该怎么转换，怎么把这个爱找回来呢？
2: 是，所以呢在这一个时候，当我们年纪大了，空巢期了，孩子大了，老公老了，OK, 然后又退休了等等的时候呢，我们这一个时候年老女性的爱是放手和成全，放手不是放手我的生命哈，放手是它更多是对孩子的放手，对孩子这个孩子的成全，然后接着下来才是放手什么，放手我对生命的执着， 放手我对期待的执着，
1: 嗯
2: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期待我们的伴侣一定要说我爱你，
1: 嗯，
2: 或者是我们不会再期待说我的伴侣一定要做什么东西跟我过什么节日，
1: 嗯
2: ，OK， 我们的那个放手不是失望，嗯，那个放手是生命的一种成熟，水到沟成，
1: 嗯，
2: 就是很自然的，对，豁达，
1: 嗯，豁达，嗯，
2: 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不是那么的去追求名字上面的那个成分，
1: 嗯，
2: 而是我个人对这个跟生命之间的连接，
1: 嗯，
2: 这个不一定是人，可能是整个的大自然，
1: 嗯，
2: 整个的大社会，
1: 嗯，
2: 在借着更伟大的是整个世界，
1: 嗯
2: ，OK， 愿意为这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世界，
1: 嗯，
2: 做出怎么样自己最后底蕴的那份爱，
1: 嗯，
2: 去回馈给这个本来最初的那个大自然，
1: 嗯
2: 嗯，
1: 所以走过风雨，经历了岁月的摧残。跟现实的摧残之后，重新的去重拾自己，然后学会放手跟豁达，去看待不一样的，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样子。
2: 是，就是成为了母亲，就像成为了一棵大树，有很多的叶子，有很多的果实，然后要提供最多最多的营养。过后这个时候叶子开始慢慢的掉落，可是每一片的叶子它都是养分，所以最后它是回归于我们的大土地，
1: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最后就算这棵树枝也开始枯干了，
1: 嗯，
2: 可是它所有最后的一地，
1: 嗯，
2: 都是成为土地的养分。
1: 嗯，那如果呢人生在生命当中没有走这个，可能我们过去对于女人一般会想到就是结婚生子的路，有一些选择单身，尤其很多年代这个年代要叫什么丁克，
2: 对，丁克，丁克族，
1: 那这样的女生的路线又会是如何？这个爱应该去哪里有所归呢？我们下段回来最后一段再跟云娟聊，再听这首朱丽静的存在的力量。你有问

0: 就历尽承载的力量，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的心灵凝聚里，刚才就聊到了，就是有些女生可能选择做丁克啊，就是没有要做，没有要结婚，或者甚至没有结婚，没有要当妈妈，或者甚至单身主义。那这个爱的力量可以何处安放呢？
1: 你看啊，我们就是这样，当你的这个力量足够满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当你
0: 的可以溢出来的时候，
1: 对，
0: 可以给身边
1: 的，它是很自然会溢出来的。它是不会说哦满了，然后它就封死，因为我们的这种能量它是流动性的。所以它溢出来这一些不当妈妈的不结婚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会有怎么样？她们的生活会跟已婚女性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说她们会到处的去旅行。这种旅行也是一种，爱的一种跟大自然的一种连接。然后呢，他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义工的工作。好，我们不说伟大的，那他们可能也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更多关注我们所谓的社会议题。OK， 这一些女性们会可能更多去注意环保的事件呐、或者是力以行去执行这些环保的工作啊，就是自己从家里开始。然后你看到她们开始会怎么样？开始种菜呀、或者是去做运动啊。所以你看到，虽然她们没小孩，她们没伴侣，但是她们的生活很自然就会回到单身的，就是单身比较没有负担的那个阶段。而可是这个时候的单身是比当初的那个单身的内心的那个质量是高很多的，就是他们对生活会有很多的豁达，然后不会有很多的埋怨。还有一个部分，他们的爱会溢向哪里？会溢向这个身边的这些亲人
0: 啊，
1: 比如哥哥姐姐的小孩、
0: 侄儿侄女啊，
1: 对，或者是他们的父母，
0: 所以那种姑姑阿姨都会很宠
1: 对
0: 小孩，
1: 然后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们这些侄儿侄女啊，带他们去旅行啊，带他们出门
0: 吃东西呀、
1: 对，所以你就说，虽然他们是丁克，但是他们的爱有吗？有，只是他们的爱会向另外一方向，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会更倾向他们想过的日子。所以没有什么好的或者是不好，而是我们在每个阶段生命的选择，我们自然就会倾向选择之后的方向。
0: 确实，所以其实爱呢，当你有这个爱的力量的时候，不管你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哈，这个爱都会流向就在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活成的样子，你想做的活动，不管是像你刚才说环保工作啊，跟这个地球的连接啊，
1: 或者是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
0: 跟这个地球村啊、
1: 是、
0: 这个、世界的不同的足迹，所以也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了哈。好，那我们适逢着这个母亲节哈，所做的这个女性爱的力量的节目单元，那最后我们看看就云娟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或者总结的。
1: 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呢，做一点小小的一种节目上的一个回馈给我们的朋友哈。虽然可能你不是刚刚这一段时间都陪着，可是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你有听到我们可能某个部分对你而言的话，对你有怎么样的一个领悟，如果你是有听完的话，我想要说的就是，在这一刻，如果你是身为一个女性的话，或者你是一个男性，你也可以想想哈，就是你对你的伴侣，你觉得你目前你自己是处在哪一个爱的阶段？你处在哪一个阶段？那在这一个阶段，刚刚我们都有提过，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嘛。那有了这样的需求，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正能量的爱。那如果今天你成为了一个母亲，你已经是一位母亲的话，是给自己一个5分钟去思考一下，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个，如果可以对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的朋友一起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日子里面去思考的。
0: 嗯，
1: 当然最后我想说，女人的这一生哈，她其实一生不很长，
0: 嗯，
1: 可是每个阶段其实很短，
0: 嗯，
1: 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每个阶段里面去生气，
0: 嗯，
1: 去埋怨，去不断的去求可能不属于你的东西，
0: 嗯，
1: 哈，我们真的花很多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我想说，我们身为女人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比男人多了一个器官，那这一个器官，它让我们这个女人多了一个天赋，
0: 嗯，
1: 这个天赋就是可以成为，可以育养一个生命，然后成为一个叫做母亲的角色。成为了母亲的角色的同时，因为身体的这一个，为了让这个新生命能够健康长大，它就给了我们一个叫做这个催产素，让我们跟这个生命有一个爱的连结，所以我们才会有母爱，
0: 嗯，
1: 我们才会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妈妈的样子，
0: 嗯
1: ，OK， 我们才会有这一个都是让我们骄傲的，
0: 嗯
1: ，OK， 都是让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成为女人其实不容易，因为我们要经历很多身体里面这个荷尔蒙的变化，
0: 嗯，
1: 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但我想说，我们每一个女性都想成为最好的妈妈，
0: 嗯，
1: 最好的女儿，最好的伴侣，我们都有这个愿望，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嗯，不管母爱是不是最伟大，但是在爱里面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在一边成长，
0: 嗯，
1: 一边受伤，
0: 嗯，
1: 然后一边长大的，
0: 是，
1: 但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妈妈，每一位的妈妈，我们之前还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我们要先做的是我们自己。
0: 嗯，
1: 我们每一个妈妈曾经都是小女孩。
0: 嗯，
1: 嗯，要记得我们每个妈妈曾经都是小女孩。
0: 小女孩，
1: 我们每个妈妈成为妈妈这个称呼之前，我们都还是我们自己，
0: 嗯，
1: 才能是母亲。嗯，
0: 对，
1: 所以善待自己。
0: 嗯，
1: 唯有善待自己，让自己更好，这个好是内在里面的那个好，
0: 嗯，
1: 那我们才能成为更有力量的母亲。
0: 嗯，
1: 曾经有一句话，他说，嗯，母亲，
0: 嗯
1: 嗯，应该怎么说，就是所有的小孩，
0: 嗯，
1: 你幸不幸福，
0: 嗯，
1: 你的爱就是要看你的母亲，
0: 嗯，
1: 有没有给你一个健康真相，足够的爱，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每个人爱我们的母亲，最后就是成就最健康的那个自己。
0: 自己，对。
1: 所以妈妈，我不说她最伟大，
0: 嗯，
1: 但是妈妈愿意为了母亲这个称呼，嗯，付出她完全完整能够给予的爱。
0: 嗯，是，
1: 也许我们的母亲不是很完美，
0: 嗯，
1: 也许我们自己也不很完美，
0: 嗯，
1: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完美，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能够现在给的就是我们能够给的
0: 最
1: 好的那一个了，
0: 真的，所以就是能给的我们都给了。所以不管你的妈妈是怎么样的妈妈，就请相信她已经把她的最好都给了你了。
1: 是，
0: 今天非常感谢云芝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女性的力量。那我是恩慈，祝我们一起都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我们下周再会。
2: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3: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2: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4: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2: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5: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2: 你们会起争执，
6: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7: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2: 也会和好。
8: 妈，
7: 你在吃什么？
8: 炒饭。你要吃吗？
7: 当然要吃。
2: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土著团结党纪律委员会宣布，即日起开除和冻结多名民选代表和党领袖的党籍。被开除党籍者包括苏卡莫南迪州议员兼亚罗士达区部主席 Zawahir Abdulghani、双溪店州议员 Abdulrazak Khamis 以及乌鲁冷月区部主席 Mohammad Faiz Rahman。另外五名国会议员被冻结党籍，无法参与为期两届的土团党党选，他们分别是丹纳美拉国会议员 Datuk Sri Imahisham Abdul Aziz、 云宾国会议员 Datuk Abdul Khalid Abdullah、 红图坎国会议员 Nordin Ahmad Ismail、 乌鲁登加楼国会议员 Datuk Rosul Wahid 以及吉迪里国会议员 Datuk Clay Mohammad Noor。两名男子昨天晚上在彭亨州马兰发生车祸，他们所乘坐的轿车失控撞上电柱，导致他们当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在昨天晚上十点发生，死者分别是31岁的保安员 Mohammad Ali Mohammad Sahan 以及23岁的重型机械司机 Mohammad Arif Daniel Ramli。 国际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星期五在阿曼湾打击这两艘运油轮。根据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个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的海员提供了两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伊朗指责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当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导到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祝贺。贺电表示，朝鲜重视并且坚定发展和深化朝鲜和俄罗斯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将始终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又说，朝鲜始终和普京以及俄罗斯人民在一起。荷兰政府8号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之后将居家隔离6个星期。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5: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4: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5: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4: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6: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最近我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举行的 Rain Rave 水上音乐节引起很多讨论，大部分的声音都聚焦在活动形式与内容是否符合我国文化与国情。不过没有人会否认的是，这类在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登举办的大型旗舰活动确确实实带动了整体旅游经济，吸引了游客访客，推动了大量的消费行为。这期的启程 2.0 我们就来谈谈如何把这类泼水音乐节设计成消费发动机。我们举一个更广为世界人知的节日例子吧，泰国的泼水节 Songkran。 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泼水玩乐，整个城市一起进行的大型派对。这不只是一个节日，而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经济活动。泰国政府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化行为变成产品。泼水节本来只是泰国传统新年的习俗，但他们并没有让它停留在仅仅只是本地人自己庆祝的节日而已，而是把它升级成国际旅游活动全球宣传重点。结果每一年的泰国泼水节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每年四月中机票、酒店、餐饮全部进入旺季，直接带动消费。他成功把传统新年文化变成全球人都来参与消费的理由。而第二个关键就是他成功把消费大量压缩在一个时间点爆发。我们都知道平时全国的旅游消费是分散的，但到了节日期间，酒店、餐厅、商场都会出现人潮爆满的情况。这就是节日设计的力量，让消费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好让商家可以集中精力准备产品，在一个特定的区间内将销售最大化。当然，任何文化活动、节日活动的设计都不只是要让一个行业赚钱，而是要让整个经济一起动。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设计一个连锁消费系统。泰国成功把泼水节变成一个国家品牌，这也代表每年都不需要重新再宣传，市场会自动记得这个消费机会，让文化变成长期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节日只是放假，但有些节日却能够带动整个经济。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被设计。一旦经过设计，泼水节、音乐节也可以成为经济引擎。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泰国成功利用泼水节推动旅游和经济，有目共睹。那马来西亚呢？最近在吉隆坡举办的 Rain Rave 水上音乐节，虽然节日背景和泼水节截然不同，但如果可以经过策略性的设计，也可以成为有效的消费发动机。根据业界的保守估计，水上音乐节的三天期间带动了超过2亿令吉的经济收益。这场活动在布吉宾荡的金三角举行，这里是商场、餐厅、酒店和夜生活集中在一起的区域。在这里举办活动，不仅符合吉隆坡闹市的氛围，也可以有效推动多层次的消费。每一个旅客在这边都会消费在用餐、购物、住宿、交通，这就是一次活动多层消费的效应。根据数据，当地酒店的入住率从50%跳到了90%以上，停车场、餐饮、零售全部受益。活动吸引了大约8万人次的参与，加上周边商家配合推出优惠，带动了人潮涌入。不少商家和中小型企业反映生意倍增，为原本低迷的市场注入活力。别忘了，加上活动举办前所引起的舆论，已经导致它的全球触及率以数亿起跳。旅游局也认为，此类的大型活动有助于促进创业产业链的发展，包括活动策划、音乐制作、舞台技术和后勤服务等等，进一步完善文旅生态体系。这代表不仅仅是现场赚钱，未来的旅游品牌、城市形象也都会被带动。而整个活动希望达到的就是三件事：第一，制造人流；第二，锁定地点；第三，放大影响。组合起来就是把一场看似简简单单的音乐活动变成一个持续发动的经济引擎。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从泼水节音乐节讲到经济引擎，为什么年轻人愿意特意出席这类活动并为此花钱呢？交通、住宿、吃喝，有些时候还要付门票买周边，或许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之下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只用娱乐来解释也许不够精确，因为很多年轻人付费买的不只是娱乐，而是一种感受。在泼水节音乐节现场，你可以得到完整的音乐享受、人潮氛围，这不是平时随意可以在社区商店买到的体验。而第二个关键就是年轻人愿意花钱买参与感，换取身份认同。你去不去音乐节、泼水节已经免不了成为一种标签，参与的一群会被定义为更加自由自在、追求奔放、懂得享受生活当下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不少参与者的动机在于我也想要成为那样的人。而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就是社交货币。音乐节当下消费者会做什么呢？拍照、打卡、录影片、发社交媒体，重点在于我有在现场，我去过，这本身就是社交价值。所以透过一场音乐节的举办，我们可以学到几件很实际的事。第一，卖场景。一瓶饮料被放在便利店就只是一瓶水，但在音乐节的现场，它是一种参与感，是一种我在这里你看到吗的证明。所以商家要懂得创造与活动有关的打卡产品。第二，要创造现在就买的理由。年轻族群的消费很多时候都不是慢慢想出来的，是当下冲动情绪。限时限量有现场感的产品，尤其是不买就错过，买了可以收藏的产品，最容易被销售出去。音乐节的目标群体是年轻一族，而年轻人是在为值得被分享的体验付费，也就是为什么各国旅游单位都在积极打造音乐节这类产品的理由。作为商家，怎么搭上这些活动的消费列车才是关键。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爱FM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谈过了如何推动年轻一族消费，来谈谈音乐节实际上如何赚钱。其实大型音乐节的成本极高，艺人费、场地租金、舞台的搭建、音响灯光、现场安保、人力开销等等，那么收入渠道又在哪里呢？很多人以为音乐节是要靠卖门票赚钱，但事实上部分音乐节是免费开放给大众入场的，即使有收费的门票也只是数额不够大的启动资金。以下几项才是音乐节真正的印钞机。第一，也就是最直接最显著的现金收入来源，品牌赞助。品牌愿意花大钱赞助音乐节，是因为它让年轻人集中出现，年轻人的注意力是现代市场最难买到的资源。你会看到聚焦年轻市场的品牌展现很高的赞助意愿，包括饮料品牌、快餐品牌、电讯公司、汽车品牌、时尚品牌等等，因为他们都希望可以直接进入消费者的眼帘，他们可以得到机会在现场直接提供产品体验、免费试吃试喝、互动打卡等等，让消费者在音乐节现场用玩的状态接触品牌。所以不管是冠名赞助、指定合作伙伴、获取舞台的命名权，这些亮相的效果都可能比传统广告强得多。第二，就是摊位分租。大型音乐节一般会开放餐饮摊位、饮料摊位、潮流品牌展示区、游戏体验区、手作商品的销售等等，这些商家当然不是免费进来的，主办方可以收取固定的租金或者营业抽成。尤其是年轻人聚集的活动，一般都有很强的消费能力，所以摊主愿意入驻，对很多主办方来说就是稳定的现金流。第三，就是周边产品，官方 T 恤、限量周边、水枪、帽子、发光饰品等等，不只是在卖商品，也在卖参与感、身份感、收藏感。第四，就是政府补助跟旅游拨款，很多大型活动都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得到旅游推广拨款的补助，因为它的成功举办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旅游，推高酒店的入住率，吸引外国游客来消费等等。与其旅游部自己筹办，倒不如支援一些有潜力的音乐节，可以达成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就是线上的传播收益，现在很多音乐节已经不只是现场举办，也可以在社交媒体直播，除了经营长期的 IP， 也可以得到直播流量或短视频的收益。而透过以上几种方法，人潮就可以变现金。
0: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2: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1: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3: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1: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4: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1: 你们会起争执，
5: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6: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1: 也会和好。
7: 妈，你在吃什么？
8: 炒饭，你要吃吗？
6: 当然要吃。
1: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5: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曾经有一位乐评人说，同样是在现场感受音乐，如果看演唱会就像是到餐厅点餐吃饭，那么参与音乐节就像是吃自助餐，既能够看到一些自己想看的演出，还能够在不熟悉的歌手和乐队中发现一些惊喜。这就是音乐节的魅力和商业价值。自80年代以来，美国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 Somerset 会在每年的初夏聚集超过20万人，他们从各地到当地搭帐篷度过周末，为的就是参与这个全球最大的户外音乐节之一 Glastonbury 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 Glastonbury 从一个农场上的小型音乐聚会发展成全球最大的户外音乐节之一。根据2023年的数据，1/3的英国民众在电视上观看了这场音乐节的演出，而报告显示那一年他给英国企业创造了高达 1.68 亿英镑的收入，当中的3200万英镑流向了音乐节所在的萨默塞特当地，还创造了超过1100个持续性的就业岗位。你知道吗？去年这场音乐节的门票价格已经涨到了374英镑，相等于大约2000令吉。另外，在5月1号的五一小假期期间，中国多地也举办了音乐节，天津泡泡岛音乐节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据了解带动的周边消费增长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报告还显示，五一期间中国的大型演出预计过百场，带动酒店旅游消费超过20亿元。这几个成功的例子虽然不能证明所有音乐节都一定成功，但根据国际旅游与娱乐产业的数据，现代消费群体越来越倾向于把可支配的收入投入在即时体验上，所以音乐节、主题活动、沉浸式的体验在全球越来越盛行。而演唱会音乐节的强处就是拥有极高的消费乘数效应，一张门票的影响力不会只停留在主办方的手上，它会继续扩大流动。原本只想参与音乐节只是一次的消费目的，却会不断在一个城市的经济里二次、三次甚至10次循环。因此各国政府积极支持大型的音乐演出，真正竞争的是哪一个音乐节能够让游客待更久、花更多，也是一种新型的城市竞争力。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城市就是最有活力、最有体验感、最有内容的地方，而只有这样的城市可以把艺文活动变成高流动性的消费经济。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且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政府网站，目前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以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这次公布的文件属于还没有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因为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展开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是许多资料还没有经过专业分析。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星期五在阿曼湾打击这两艘运油轮。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的海员提供了两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伊朗指责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当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导到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哈克表示，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秘书长强调，当前正在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免局势升级。哈克说，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者是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祝贺。贺电表示，朝鲜重视并且坚定发展和深化朝鲜和俄罗斯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将始终履行两国之间的条约义务。又说，朝鲜始终和普京以及俄罗斯人民在一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迅速蔓延。截至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以及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大大地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的威胁，导致扑救工作无法展开。内务部表示，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所引发的，官方和媒体还没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英国地方选举仍然在点票，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的议席大大减少。首相斯塔默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作为首相的他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是也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斯塔默形容这次选举的结果对工党来说非常严峻，他将承担责任，但是不会辞职。另一方面，政治观察家指出，在早前大选当中赢得压倒性胜利不足两年的工党，这次是遭到选民的惩罚。除了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及北部的前工业区之外，威尔士等的传统票仓支持率也逐渐消失。分析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的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塔默执政能力的怀疑，也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正在瓦解。 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选票不止流失到改革党，更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自三月推出女性企业家融资计划倡议以来，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已经发放9亿600万令吉的融资，惠及全国106100名女性企业家。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部长沈志强指出，该计划配合3月8号国际妇女节推出，总融资规模达到30亿令吉，由4个主要机构共同推动，目的是支持多达30万名的女企业家。目前还有大约70%的拨款还没有使用，该部鼓励更多的女性企业家善用这些融资便利。女性企业家融资计划的落实是为了鼓励更多女性参与创业和商业发展，协助她们扩大业务规模，并提升在国家经济中的参与度。政府希望通过提供更灵活、更友善的融资渠道，让女性企业家能够更容易获得资金的支持。在这项计划下，符合资格的女性创业者可以申请微型或中小型融资，用于启动新业务、扩展现有的生意，或者作为营运资金。部分方案也提供比较低的利率、宽松的抵押条件以及配套的创业培训和咨询服务，帮助申请者提升经营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该计划重点支持零售、服务、食品加工及线上商业等领域，特别鼓励乡村与城市女性共同受惠。总的来说，这项融资计划不仅是资金援助，更是推动女性经济赋权的重要政策，让更多女性实现创业梦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iFM 振振有词。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卫生部正采取战略举措，从4月27号开始，在各州卫生局之间推行为期90天的健康步行挑战，以加强公务员群体的积极生活文化。卫生部部长 Darshi Sukifi 表示，这项挑战将持续到7月27号，开放给全国所有卫生部门的公务员，通过公务员健康福祉倡议 iPass 旗下的数码平台参与，以便通过数码平台强化公务员之间的团队精神和健康生活文化。公务员健康福祉倡议是我国政府为提升公务员整体身心健康所推动的一项综合性计划，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更健康、更有生产力的公共服务体系。这项倡议主要聚焦三个层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在身体健康方面，政府鼓励公务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参与运动计划，并推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均衡饮食和规律作息。在心理健康层面，该倡议特别强调压力管理和情绪支持。公务员可以透过辅导服务、心理咨询以及相关培训课程，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和情绪挑战，减少职业倦怠的问题。至于工作环境，这项倡议则提倡打造更加人性化的职场文化，包括弹性工作安排、提升团队沟通以及营造支持与关怀的氛围，让公务员在工作中获得更好的平衡和满足感。总的来说，公务员健康福祉倡议不只是一个健康计划，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改革方向。它反映出政府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因为只有身心健康的公务员才能提供更高效率、更有温度的公共服务。从长远来看，这项倡议不仅有助于降低医疗成本和缺勤率，也能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最终受益的其实是整个社会。
0: IFM 振振有词。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1: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的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五月十一号星期一下午两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业。副首相达拉西法蒂拉表示，昌明领养村计划在扩大乡区基本设施覆盖方面取得成果，政府计划今年在全国落实500个昌明领养村。他说，这次扩展将加强各部门和机构的全面合作，以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项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推出的倡议，在第一年已经汇集43个乡村，第二年增加超过5倍。这是政府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举措，以确保没有任何社区被排除在国家发展议程外。昌明领养村计划是我国政府在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下推动的一项乡区发展计划，重点在于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乡村的整体生活质量。所谓领养村，是由政府部门、关联公司或大型企业认领特定的乡村，进行有系统、长期性的协助与发展。这种模式不只是一次性的援助，而是强调持续投入与成果导向。在执行层面，这项计划主要围绕几个关键的方向。首先是基础设施提升，包括道路修复、供水供电的改善以及互联网连接，让村民拥有更基本的生活条件。第二是经济赋能，透过培训、资金支持与市场对接，帮助村民发展农业、副业或小型企业，提高收入来源。第三则是教育与社会发展，例如改善学校设施，推动数码教育，甚至提供青年技能培训，避免人口外流。昌明领养村计划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强调跨部门合作与企业参与，把资源更精准地投放到有需要的地区，同时也强化责任机制，确保每一个被领养的村庄都能看到实际的改变。总的来说，这项计划不仅是扶贫措施，更是一种长期发展的策略。他希望通过制度化的支持，让乡村从被帮助走向自我成长，最终实现更均衡、更具有韧性的国家发展。
0: IFM 振振有词。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91.6， 新鲜、
3: 有趣、轻松，
2: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4: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5: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4: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5: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4: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H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建议强化合作社在国家经济中的角色，包括应对生活成本压力及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推行校内商学院试点计划，预计将于今年六月在指定中学推出，以便让学生及早接触商业与合作社领域。学生不仅可以获得体育和课外活动评估分数，也可以取得马来西亚合作社创业大学 UKKM 颁发的证书。校内商学院试点计划通常是指在高校内部搭建一个面向学生的实践型商业教育平台，把课堂学习与真实商业运营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参与企业化运作、项目孵化和市场实践。它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备商业思维、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一般来说，这类试点计划有几个关键特点。第一，课程与实践融合，学生不仅学习管理、市场、财务等理论知识，还会直接参与真实项目，比如品牌策划、产品销售或校园创业。第二，学校和企业合作，学校会引入企业资源，由企业导师参与指导，让项目更贴近市场需求。第三，项目驱动，以具体商业项目为载体，学生通过团队协作完成从调研、策划到执行的全过程。第四，成果导向，学生的学习成果不只是考试成绩，还包括项目营收、用户增长或商业方案落地效果。通过这样的模式，校内商学院打破了传统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局限，让学生在毕业前就具备一定的商业实战经验，同时也为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空间。
0: IFM 振振有词。

0: 么？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7: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8: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7: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9: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通讯部部长达杜法米法丢表示，我国将加强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的合作，通过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推动数码转型与人才培育，进一步提升人民的数码技能与教育水平。此外，国际电信联盟也认可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为数码转型中心，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基层数码化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法密说，未来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将通过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与国际电信联盟深化合作，包括研究推出线上培训认证课程，协助民众提升技能，增强就业与创业能力。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主要负责政府政策与资讯的传播与沟通工作，该机构的核心职责是向公众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发展方向与重要信息，确保人民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事务。同时，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也扮演桥梁角色，收集民意与基层反馈，协助政府更好地掌握社会动态与民众需求。在数码时代，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功能进一步扩展，除了传统的线下宣导活动，它也积极运用社交媒体与线上平台，加强与民众的互动沟通，应对假消息与不实资讯的传播，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与信息辨识能力。此外，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也参与策划各类公共宣传活动，例如国家政策推广、社会意识提升运动以及危机时期的信息发布，确保信息传递清晰一致，避免混乱与误解。总的来说，国家资讯传播中心不仅是政府的发声渠道，更是连接政府与人民的重要沟通枢纽。在资讯快速流通的时代，它在维护信息透明、强化公众信任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0: IFM 振振有词。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巫统主席大佐苏里阿马萨克哈密蒂表示，巫统八十周年庆不仅是纪念该党自1946年成立以来的悠久历史，更是规划未来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尤其关系到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他说，巫统在国家政治舞台走过80年的意义，应成为党内反思与强化战略规划的契机，包括培养具领导能力的接班人，以确保巫统在迈向2046年百年党庆时依然保持延续性与政治实力。他指出，这意味着巫统过去80年的庆典与经验应成为未来20年及更长远规划的指引，让巫统继续在国家政治领域屹立百年。针对两名遭土著团结党开除党籍的吉打州议员，其职务问题将先由州政府展开进一步研究，过后再向吉打苏丹苏丹萨里胡丁殿下禀报。吉打州务大臣达杜斯里莫曼桑努西曼诺指出，任何与此事相关的行动都需遵循既定行政程序，并获得吉打苏丹预准。他今日在文告中说，目前这两名人民代议士仍如常履行职责，州政府则会先研究此事，再觐见吉打苏丹禀报最新进展。所有行动皆需遵循行政程序，州政府需要详细讨论并向苏丹殿下禀报，之后再进入既定的程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西亚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数据显示，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 130.7 点，比三月修正后的水平上涨 1.6%， 比一年前上涨 2.0%，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 0.4%。 粮农组织分析，由于西亚战事的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粮农组织本月小幅下降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时，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中午12点07分，即将迈入08分。你好，我是 YY。 这4个小时依然会有周末就爱饭，会有 YY 陪你度过周末的4个小时，和你预告一下接下来都会有什么样的单元以及节目。这个小时有大牌朋友圈，和你一起来关注娱乐新闻。下个小时会有宝藏男女孩，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那这位女明星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当红的女艺人，不过呢，当然她身上也有一些小小的争议。我们今天会一边听她的歌曲，一边聊她的故事。今天的下午2点，青春加载中，我们请来了全声的一位代表，她叫做泽森。那她要来和我们聊的就是 UPU 第二阶段开放申请，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相信呢，很多学子啊，在毕业之后要升学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忐。那我们之前呢 UPU 的第一阶段开放申请时，可能你已经填写了一些申请，那这次第二阶段开放之后，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要改正，又或者是如果你错过了第一阶段的申请，那第二阶段你还可以继续申请吗？你可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请泽森啊，请学长来和我们即将要入学的学弟妹来聊一聊。而今天下午3点，我们将会和 Mutiara FM， 也就是在槟城的电台进行联播，和他们一起走进乔治市，也是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今天4个小时的节目就会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魏佳莹的《我要把眼泪当汽水》。我们在歌曲之后和你来聊一聊本周的娱乐新闻。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YY。 今天的大牌朋友圈在一开始就要来和你关注一年一度的韩国影视圈盛事，也就是第62届白想艺术大赏。这个颁奖典礼就在昨天晚上在首尔盛大举行，而电视部门的最佳男主角就由玄彬凭借《韩国制造》这部电视剧啊获得。那他呢拿下视帝之后啊，就是击败了柳成龙、朴真荣、李俊昊、池胜，也是他继青龙奖影帝之后再一次称帝，获得电视部门最佳男主角奖。他的老婆孙艺珍也非常开心的拿起手机狂拍，为老公得奖感到骄傲。玄彬就在台上表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除了要感谢韩国制造的导演以及工作人员和演员之外，也不忘感谢老婆孙艺珍。他说想要对自己深爱的妻子孙艺珍还有自己亲爱的儿子说声我爱你们。这部剧呢，其实它的故事设定是设定在动荡的1970年代，讲述的是被财富以及权力欲望所吞噬的男人，他们呢就用信念还有坚定正义的这个正义的检察官之间的故事。玄彬在片中所饰演的白义队，将国家视为商业蓝图，对财富和权力有着永无止境的野心。而玄彬呢，也宣称这是他至今出演的角色当中，将欲望表现得最直接的人物。不过他在看剧本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无论是世界观又或是人际关系都呈现得无比紧张。而他也凭借着这个复杂的角色拿下了视帝这个称号。那至于事后方面，则由朴宝英凭借在《未知的首尔》当中一人分饰两个角色拿下了这个奖项。他打败的是金高银、林润儿、申惠善等等强敌。那他在《未知的首尔》当中饰演的是未知未来这一对双胞胎，出道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挑战分饰两个角色。但在开拍之前，他其实也曾经怀疑过凭借自己的演技，凭借自己的实力究竟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吗？他也在台上分享自己那个时候会怀疑他到底是哪来的自信还有演技来选择这部作品，真的可以演好吗？但他最后还是非常感谢编剧写出了一部他没有办法错过的作品。而他也说可以以未知以及未来这个身份活着真的非常幸福。他说在拍摄之间，在他徘徊在未来以及未知之间时，也非常感谢导演总是拉住自己的手。那他最后也表示非常感谢也非常想念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们，还有虽然一次都没有出现在画面里，但是为了未知以及未来努力担任替身的演员，想要在这个场合向他表达感谢，多亏了他才可以更加完整的诠释未知以及未来。他接着表示，如果还有下辈子，想要再次成为爸爸妈妈的女儿，还有一直支持着自己的粉丝们，以及如果没有愿意观看我们作品的人，我们所做的事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也真心的感谢所有的观众以及影迷。当然在他的得奖感言里有一句非常非常感动的话，我在网上看到时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触动。他说想要对世上许多像鹿和寄居蟹一样的朋友们说，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今天依然是未知的，那就让我们好好的过好今天吧。

0: 曾幸福的
1: 吻。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2: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1: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3: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1: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4: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1: 你们会起争执，
5: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6: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1: 也会和好。
7: 妈，你在吃什么？
8: 炒饭，你要吃吗？
7: 当然要吃。
1: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YY。 早前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办方，也就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就针对明年，也就是第99届的奥斯卡金像奖实施一系列的新规则。其中呢，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态度也是明确收紧了。在演员的奖项方面，新的规定就指出，只有在影片的字幕中明确署名，而且确实由真人在知情且同意的情况下完成表演的角色才具备提名资格。而在编剧那里呢，剧本则必须由人类创作者完成。如果是由 AI 生成，又或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高度依赖 AI 工具，是没有办法角逐最佳原创又或是改编剧本奖项的。那这个学院也表示，将会保留对作品中 AI 使用情况以及人类创作占比进一步审查的权利。而最近呢，美国的电影与电视奖项金球奖也已经公布了第84届，也就是明年的时程以及最新规则。根据他们的公布呢，第84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将会在明年的1月10号，也就是星期天，在 CBS 的电视台现场直播。而他们的主持人将会是尼基·格拉泽，他将会是蝉联担任主持人。金球奖的报名也会在今年的6月1号开始，所有电影、电视以及 Podcast 的作品报名截止日期为10月30号。而关于作品在人工智能当中的使用，主办单位就表示，使用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 AI 并不会自动使作品失去参赛资格，前提是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人类的创意主导、艺术判断始终是保持核心地位的。而且所有提交的作品都会根据它的创意方向、艺术决策以及执行多大的程度源自于署名的创作者进行评估。主办单位也表示，凡使用 AI 的情况下，金球奖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在提交与资格认定的过程中进行审核，也可能会要求参赛者提供额外的资料又或是材料，以评估 AI 在作品创作当中的角色。如果没有及时的提供所要求的资讯，作品可能会被判定为不具有参赛资格。那可以看出呢，他对这个 AI 使用的限制其实是会比奥斯卡更松一点点的，但是当然他们还是会进行审核。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对于 AI 的使用呢？我们常说现在 AI 的发展是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也没有办法去预见的，但是 AI 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是无法抵挡也不可逆转的。于是现在我们要和它共处时，我们就应该要去想，那它对我们的每个产业的影响是多少呢？它对我们产业的影响是否也需要有一些限制，又或是有一些条规来进行管束？现在颁奖典礼已经设立了一些条规，为的就是可以在和 AI 共处的情况下，也对人类的创意保留最大的敬意。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的？欢迎你来和我们聊聊你的想法，011-1701-8289。

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YY， 接下来要和你一起把视线转到台湾。台湾主持人黄芷娇在2023年就卷入 MeToo 性骚扰事件，后来又被抓包她存有在创意私房购买的大量色情影片，其中包含持有37名儿少共2341个性影像。而最终判决也在近期出炉，黄芷娇确定不用入狱。那对于她非法持有未成年影像一案，最高法院在审理之后就驳回上诉的申请。在二审时考量到他已经和37位被害人达成和解赔偿，再加上黄芷娇没有前科，所以高等法院就改判黄芷娇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缓刑4年，需要义务劳役180个小时，接受3场法治教育课。而虽然案件已经上诉到高等法院，不过呢，高院也驳回了上诉申请，最终黄芷娇确定是免入狱的。而在二审时，黄芷娇已经表示自己不懂法律，但了解被害人的痛，同时也强调自己已经和自己的妻子离婚，需要负担赡养费，因此恳求轻判。那虽然他逃过了牢狱之灾，不过他也已经葬送了自己的演艺事业，相信是考量到了这些原因，所以啊就逃过了牢狱之灾。不过呢，这一个判决出来之后就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过去，第一位站出来指控黄芷娇的网红 Zofia 也马上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以黑底白字发声，表示法律保护坏人，犯错都是可教化的，看得出他对法院的判决是相当心寒。他就在社交媒体上提出2点诉求，第一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重视儿童隐私、孩童的交友状况，第二他也承认自己是有恐惧的。他说，说我不害怕是骗人的，就算自己不在台湾，每天还是会把门给锁好，也透露自己的邻居是警察，而且门口装有监视器，之后他回到台湾探亲也会更加的谨慎，不会曝光任何的足迹，并且向所有关心他的人保证自己很幸福，不会做傻事，孩子还小，要看着他们长大。而这起事件的结果在出炉之后，在网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的台湾网友是表示非常不满的，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在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之后居然可以被判不需要入狱的。当然也有人表示其实他已经和受害者达成和解，也许这也是他最后无需要入狱的关键原因之一。那不晓得大家对这起事件又是怎么看的呢？

0: 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su.gov.my。
3: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的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哎，老大，
1: 哎，
0: 这批货纯吗？
1: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1: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我要
2: 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2: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1: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1: 我是医生，
2: 我是佳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2: 佳莹
1: 和医生
0: 和你
3: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4: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巫统和国政乐于和团结政府的每个盟党合作。K9 消防犬单位迎来了一个新成员。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通讯部将拨款给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那地和昌明社区，为马六甲历史城市政厅 MBMB 八张中央市场的小贩展开特别宣传与培训计划。通讯部长大多发明发电表示，在今天的巡视后发现，许多小贩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线上销售课程以及协助申请柴油补贴计划。他提到，一些小贩可能不知道该如何申请柴油补贴，因此当局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协助，包括通过昌明社区平台进行。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 K9 消防单位消防犬单位迎来了一个新成员，一只名为 Lottie 的拉布拉多犬在3月18号产下一头雄性幼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表示，这只幼犬在消防员 Nelson Karuba 的照料下被命名为勇敢 Brave。 他说希望这只幼犬未来能成为勇敢强悍的四角英雄，在搜救任务中发挥作用。尼克敏补充，目前消拯局仅拥有34只搜救犬，还需要56只才能达到最佳作战能力。他说，基于 K9 消防犬单位的重要性，昌明政府已经批准240万 ringgit 的拨款，从英国引进16只新的搜救犬。副首相兼乌统主席 Dr. Ahmad Saki Hamidi 说，乌统和国政乐于和团结政府的每个盟党合作，因为所有政党都拥有共同目标，尤其是在捍卫人民利益方面。他指出，所建立起来的融洽氛围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有所松懈，反而是各执政党之间稳固共识的成果，以确保人民不再持续被政治纷争所拖累。也是乌统主席的阿曼扎克也表示，乌统80周年庆不仅是纪念该党自1946年成立以来的历史悠久历史，更是规划未来方向的重要里程碑，尤其关系到未来20年的发展蓝图。他说，乌统在国家政治舞台走过80年的意义应成为党内反思与强化战略规划的契机，包括培养具领导能力的接班人，以确保乌统在迈向2046年百年党庆时依然保持延续性与政治实力。另一方面，乌统将公平评估重新回归党的领袖，同时将以胜算因素作为考量，决定他们是否获得机会上阵第16届全国大选。乌统主席 Dr. Ahmad Saki Hamidi 指出，针对一些领袖通过民族之家倡议重返乌统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进行任何实证评估。乌统总秘书 Dr. Ashraf Wajudi Dusuki在4月18号指出，有6252名前领袖以及全国区部和支部党员通过民族之家倡议回归乌统，其中包括乌统前副主席 Dato' Hisham Muhyiddin Hussein、 乌青前团长 Kerry Jamaluddin 以及前外交部长 Dan Sri Dr. Syed Hamid Abar。针对两名遭土著团结党开除党籍的吉打州议员，其职务问题将先由州政府展开进一步研究，过后再向吉打苏丹萨利胡丁殿下禀报。吉打州务大臣 Dr. Muhammad Sanusi Mano 指出，任何与此事相关的行动都需遵循既定行政程序并获得吉打苏丹预准。他近日在文告中说，目前这两名人民代议士仍如常履行职责，州政府则会先研究此事，再觐见吉打苏丹禀报最新进展。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西亚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数据显示，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 130.7 点，比三月修正后水平上涨 1.6%， 比一年前上涨 2.0%， 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8%， 同比上涨 0.4%。粮农组织分析，由于西亚战事的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波兰。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时，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军南方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致使船上两人身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8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船上另有一人幸存。美军已通知美国海岸警卫队搜救这名幸存者。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近期，红迪乌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根据美国媒体8号的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经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这次的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国籍乘客回国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进行隔离。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开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当局正在和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国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世界卫生组织在8号表示，截至目前，红迪乌斯号邮轮疫情共报告8宗病例，其中3宗死亡病例。根据报道，8宗病例中有6宗是确诊病例，2宗疑似病例，6宗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劳拉·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馆宣誓就职，开启为期四年的任期。综合路透社、法国新闻24台等媒体消息，费尔南德斯成为哥斯达黎加第50任国家元首，同时也是该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总统。她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将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改善社会治安，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改革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西班牙国王以及洪都拉斯、巴拿马、多米尼加、智利和以色列等国总统出席就职仪式。尼泊尔在今年春季发放的珠穆朗玛峰登山许可证数量创历史新高，再度引发外界对世界最高峰过度拥挤的担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巫统和国政乐于和团结政府的每个盟党合作。 K9 消防犬单位迎来一个新成员。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听过的两首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绎的 Toms 以及 Soul Me。今天的宝藏男女孩就要和你一起来听她的歌曲以及她的故事。Sabrina Carpenter 因为她的姓氏 Carpenter 有木匠的意思，所以也有粉丝称呼她为匠妹。出生于1995年5月11号的 Sabrina 即将在来临的星期一迎来自己的27岁生日。她出生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虽然家中没有任何娱乐圈的背景，但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音乐。Sabrina 的爸爸曾经在家中为她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录音空间，那个时候她在家里不断的练习录制翻唱影片，并且上传到各个网络平台，而音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种表达方式。大约在10岁时， Sabrina 就参与了迪士尼举办的歌唱比赛 The Next Miley Cyrus Project， 并且拿下了第3名，而大家也开始注意这位女孩。2011年 Sabrina 开始在电视剧当中出演一些小角色，不过真正让大家认识她的角色是在2014年她在 Girl Meets World 当中饰演的 Maya Hart。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影集，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 Maya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剧里 Maya 是一个外表叛逆内心却非常敏感非常柔软的少女，她在剧中是一位独立坚强充满义气还经常在关键时刻为朋友挺身而出的角色，而这个角色让观众记住了 Sabrina， 也爱上了她所演绎的 Maya。 在某种程度上 Maya 这个角色也定义了 Sabrina 的公众形象，带着一些的锋芒但是又不失温度。2014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EP Can't Blame a Girl for Trying， 随后他签约了唱片公司，正式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事业。2015年他发布了首张专辑 Eyes Wide Opened， 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我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新甜美还有青春洋溢，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迪士尼出身的演员非常难摆脱迪士尼演员这个标签。不过很快的 Sabrina 就亲手将这些标签一个一个一个撕下。

0: boy。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6: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听过的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绎的 Skin。 在2018年他就发行了专辑 Singular Act 1以及 Singular Act 2，这两张专辑明显转向更加流行、更加电子化的风格，而他也开始涉及一些成人化的情感主题。不过那个时候比起欣赏他的音乐，人们更关注的是他和他有关的八卦新闻。2021年一场三角恋的风波就让他尝到了黑红的滋味。在那个时候他正在和男星 Joshua Bassett 交往，而对方的前女友 Olivia 就发布了一首歌曲叫做 Driver License， 歌词里就提到自己的恋人和一个金发女孩在一起了，而不少人就认为这个金发女孩是 Sabrina， 因此就开始攻击他。而在两个星期之后 ，Sabrina 发行了单曲《Skin》。在歌词当中，他就用这歌词当中的内容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这首歌就提到，也许金发只是押韵需要，别让自己陷入疯狂。有人说这是一种隔空喊话，当然也有人表示，这三个人都没有出面证实这些情感纠葛，一切都是大家的脑补而已。而 Sabrina 后来也出来表示，自己并没有因为 Driver License 的歌词而感到困扰，歌曲 Skin 也没有针对特定人士。这些舆论没有打倒 Sabrina， 在2022年他创作出了许多被许多人认为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关键作品专辑，也就是 Emails I Can't Send。 这张专辑的标题本身就像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他谈论家庭，谈论父亲的背叛，谈关系中的不安与自我怀疑。而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张专辑明显更加私密，也更加诚实。这张专辑成功挤进 Billboard 热门音乐的专辑 Top 30， 专辑当中收录的单曲 Nonsense、 Vital 等更是让他受邀到各大节目上开唱。而透过节目，大家也更加认识这位性格活泼开朗的美国小歌后。 Sabrina 表示自己在写歌时总是尽可能的对自己诚实，因为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谱写那些成熟的作品对他来说是有压力的，但是身边的人都会告诉他，要是你这样写，听起来会很酷，而且一定会成功。但他一直等到自己的内心真的觉得我想要这么做，他才去写这些歌曲。而2024年 Taylor Swift 就邀请他成为演唱会的开场嘉宾，并且他形容 Sabrina 是非常有才华的艺人，这对 Sabrina 来说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因为从小他就是 Taylor Swift 的粉丝，也曾经在网络上翻唱 Taylor Swift 的歌曲，这可以说是粉丝梦想成真的时刻。也是在那一年他发行了单曲 Espresso， 这首歌曲迅速在网络上走红，成为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而这首歌给人一种轻松、带一点调皮、无忧无虑的感觉，也让人联想到夏日海滩的氛围，再加上洗脑的旋律，也让他的音乐第一次以全民流行的姿态被广泛的接受。这首歌曲也拿下了2024年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的年度歌曲奖。他就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备用计划，他没有想过要是自己的音乐之路失败了要怎么办，又或是没有成功，那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会成功，而是他什么时候会成功。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他所演绎的 Espresso。

0: That one's not gonna make it. Most of these aren't gonna make it.
1: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3: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5: 我是易智，
6: 我是医生，
7: 我是佳莹。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范、易智、
7: 佳莹
6: 和医生
5: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4: 为大家带来 IFM
5: 最棒的一面。
3: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8: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2: 新鲜、有趣、轻松，
3: 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No, yeah, 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4: I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听过的歌曲是 Sabrina Carpenter 所演绎的 Fiddle 以及 Please Please Please。 这几年来 Sabrina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不仅她的单曲成绩很好，在2024年推出的专辑 Short and Sweet 更是拿下了 Billboard 200的专辑榜冠军，同时也拿下全美专辑榜以及全英专辑榜的冠军。这张专辑的所有歌曲都进入了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其中 Taste、Espresso 以及 Please Please Please 都进入了榜单的前五名，这也让 Sabrina 成为继 Taylor Swift 以及 Ariana Grande 之后创下同时至少有三首歌曲进入全美单曲排行榜前五名的艺人。而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 Sabrina 在流行音乐当中的地位。不过随着爆火而来的还有争议。 Sabrina 找到了自己的时尚风格，开始穿着更像自己的衣服，她的创作的歌曲也越来越像自己的个性，她的穿搭和妆容引起了人们的追捧，但是她张扬的形象也同时吸引了其他人，让这些人对她进行审视以及挑战。有人说她的歌词好像太露骨了，有人批评他的专辑封面，而面对这些争议，他没有选择默默承受，而是一一回击。在他巡演的当中，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舞台呈现，去传递自己想要说的话。Sabrina Carpenter 知道，这个时代的女性依然被许多人多方多面的挑剔，依然在各个方面受到审视。人们在看到红毯照片的30秒内就能说出所有关于红毯的坏话，但是这些并没有击垮她，因为这个时代的女性有困境，但当下的创作环境以及听众意识的不断进步也给了她非常大的创作自由。她和其他人音乐人一样，都可以彻底的放开，彻底的做自己。现在他的音乐里有更多真实的人格，而这些特质放在两三年前可能会让人费解，但是现在他的幽默，他想要传递的那些反讽却可以更加轻易地引发共鸣。在这个时代，他可以算是冒犯艺术家，也许就和某些脱口秀演员一样，但是因为人们的意识跟上了他所要表达的讯息，所以这些讯息变得不再那么的没有人听得懂。还记得之前我在网络上就看到许多过去的女艺人又或是女主持人的片段，很多人都说当时不理解他们，但是现在我们好像就已经可以理解这些人了。过去大家没有跟上这些艺人这些女性的步伐，于是会觉得他们很奇怪，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攻击他们，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主持人乳玉。但是现在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看待人的眼光也不同了。有些人说这个时代终于跟上了这些走在前面的女性的步伐，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也是幸运的， Sabrina Carpenter 生在这个时代，所以她说的这些话大家听得懂，大家听得见，大家愿意为她发声，大家愿意接住她，支持她。但是就像我说的哦，我们终于生在了这个时代是幸运的，而对创作者而言这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终于接住了他们想要表达住的每一个讯息。也希望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足够的包容和开明，去接住更多有思想更多想要表达的群体。今天关于 Sabrina 的故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继续来听她的歌，我们在下个小时青春加载中再见。
1: Oh boy

0: you coming in or what?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iFM
3: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在解决了法律和定价问题后，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将民都鲁港移交给沙拉越政府的程序。他将在近期与沙拉越副总理达多阿玛达格勒斯五个安巴斯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敲定最终协议的相关事项。陆兆福指出，最终协议草案已经完成，目前正等待内阁批准，以便正式移交。马来西亚民航局表示，我国的领空的运营在应对高流量区域航空交通方面依然保持韧性，进一步凸显我国作为东南亚关键航空互联枢纽的角色。该管理局今天发声明指出，在全球空域格局不断变化、运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该局将继续提升吉隆坡飞行情报区和沙巴亚庇飞行情报区的空域效率。社团注册局强调，该局对任何已经注册的社团都不具备利益关系，所有关于社团管理和行政的决定都依据现行法律条文和程序

走出，注册局发声明，驳斥社交媒体上传播有关沙拉越社团注册局和官员涉及处理与管理侮辱人协会事务。声明指出，所有决定都完全依据1966年社团法令、社团章程、现行行政程序以及所提交文件与陈述的审查结果作出。一家美国智库报告指出，越南过去一年扩大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规模，新增面积534英亩，使越南的填海造地总面积达到大约2771英亩。报告指出，越南已经在完成填海造地的岛礁上建设专用基础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在越南最大的前哨，也就是百礁上，一块新陆地已经在去年春季建成。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万8400亿，较上财年末增加20万1300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根据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通到底啥情况了？
1: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是金钱与寿命。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有钱人的寿命都会比普通人长呢？在普罗大众的印象当中，一个人所占有的财富资源越是丰富，抵抗疾病、守护自身健康的能力也就越强，哪怕不幸患病，也能够为自己和家人配备最优质的药物、最专业的护理人员以及最顶尖的医疗服务，从而延长寿命。而真相却不是这样的呀，真相是越有钱的人寿命越短。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统计的数据吧。根据2022年英国经济学家刊文表示，全球目前共有2189位亿万富豪，他们所占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英国的财富报道同时也公布数据显示，在近8年的时间里，有72名亿万富豪离世，而因疾病亡故的亿万富豪们平均的年龄仅为48岁哦。这个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反常的，因为伴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全球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0岁的高龄。这些坐拥挤进全人类80%财富的亿万富豪们，生命的进程竟然仅在48岁就英年早逝，唉，让人不禁扼腕叹息。当我们透过现象去剖析本质，在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最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名声、地位和财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价体系会极大地刺激人们对追求财富的内心热望，而对于一些有钱人来说，社会对于他们赋予了期望和使命。社会、家庭、他人乃至是自己加注于身上的负担和枷锁，所谓能者多劳，大众的期望和需求不允许他们停下，让自己害怕和失败，只能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地活着。这种心态一旦长期占据在心头，就会导致焦虑，他们将会鲜少有时间去气定神闲地享受生活，像是旋转的陀螺，越转越快，日积月累必然会在身体健康方面有所体现，最后只能崩溃了。而伊斯兰认为金钱和寿命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的寿命是真主的前定，唯一可以使其改变的就是履行善功。根据塞尔德本瓦利德说，阿卜杜拉本麦索的传述，穆圣说，人在母腹里还是一团肉胎的时候，真主就派天仙刻画他的行为、食禄、受限、福祸，而后为其注入生命。谁奉行善功，尽管曾注定他入火狱，但当他离火狱一尺之距时，干了善事则入天元；谁干了恶事，尽管曾经注定他进天元，但当他离天元一尺之距的时候，干了恶事则入火狱。这段圣训揭示了真主的前定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伊斯兰教是非常注重人的主观作用的，在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中，因行善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典型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良好的心态、坚定的信仰、不对物质过分的追求，才能使自己的身心健康福寿双全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你好，我是 YY。升学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许多中学毕业生又或者是中六的毕业生啊非常头疼的事。他们既期待呢升学之后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又有点担心要是自己填错了，又或者是在升学的过程中啊不知道要怎么样选择科系应该怎么办。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理大工程系分院的升学辅导组成员，有的是泽森，到节目现场。泽森你好。
1: 好的 YY 大家好，我叫泽森，然后我是来自全国升学辅导组及理大工程系升学辅导组的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请大家多多指教。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泽森作为一个过来人，以学长的身份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填写 UPU 时有什么要注意的。那我们都知道第一阶段的 UPU 其实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面试的，应该该面试的也面试结束了。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呢已经开放第二阶段，所以在说到第二阶段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填写 UPU 的流程包括什么呢？我可以直接到网上去注册吗？还是应该要怎么做？
1: 好的，一般上我们申请 UPU 之前呢，其实我们一直听到，我们需要一个 PIN 来注册我们的 UPU account。那这个 PIN 哪里来的呢？其实是需要同学们自己到BSN 的任何一间分行去花一个10块60仙的这个价钱去购买一个跟你的 IC 绑定在一起。当然如果你本身有 BSN 户口的话，那就更好了，你就可以直接到 MyBSN 这个网站去直接做一个 PIN 的购买的一个动作。那有了 PIN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申请我们所谓的 UPU account。 那个 PIN 它是跟你的 IC 绑定的，所以一个人他只会有一个 PIN。 然后你在注册 account 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 PIN 输入进去，连同你的 IC 号码跟你的注册你的户口的时候所

0: 需要用到的 password 跟一些个人资料，就可以进到去 UPU 的网站来再去做所谓的申请的一个动作了。
1: 那第二阶段的 UPU 其实也开放申请好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几号前，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他发现自己好像还没有购买这个 PIN， 他应该在几号前去买呢？
0: OK， 其实这个 PIN 购买的截止日期它是跟 FASA DUO 的申请的截止日期是相同的，也就是在5月15号就是来临的六天。所以还没有申请或者是还没有买PIN的同学们可能要好好把握剩余的这几天。至于 for SPM 的学生呢，其实你们的时间早就在4月已经结束了，所以接下来的访谈可能我们会
1: 更专注在 SPM 的学生的身上，
0: 或者是 matriculacy 跟 diploma。
1: 明白。那这一次第二阶段的申请日期就像刚刚泽森提到的会在15号的时候就结束了嘛？
0: 是的。
1: 那这个已经是第二阶段了，它和第一阶段有什么不同吗？
0: 其实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所谓的面试科系。那第一阶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同学们是可以将面试科系填上去，那第一阶段结束过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所谓的面试环节。那你有填的，那 maybe 他们有录取到你，或者是他们有在考虑的，他们就会把你叫去面试。那面试环节结束过后呢，我们才会来到所谓的第二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的 FASA DUO。 So 在这个时候同学们可以随意编排自己的科系排序，或者是添加跟删减科系。唯独是什么呢，你已经面试过的科系你不能再把它换位置或者是拿下来。但是有一个 case 就是 maybe 同学们他们填了面试科系，但是他们没有被叫去面试，这种情况你则是可以随意更改你的面试的科系的那个顺序，或者是把它拿下来的。
1: 据我所知，在过去面试需要面试的科系是需要填在比较前面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填了你把可能某个科系填在第一个选项或是第二个选项，但是对方并没有叫你去面试，所以你还是可以更改第一和第二选项的志愿，是这样子的？
0: 对，完全可以的。通常面试科系我们会放在前四个选项嘛，那尤其是教育系我们会更推荐你放在前两个。但是如果你没有叫去面试的话，没有被叫到去面试的话，那前面这个选项其实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排序，所以你可以放其他科系来保住你想要的那个科系的一个优先程度，这样的。
1: 明白。那有一些学生他可能会觉得，我好像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可能报名，可能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太忙了，或者是就是不小心错过了这个申请。那第二阶段它是只开放给已经申请过的人更改吗？还是我还是可以重新申请？
0: 未必哦。其实第一阶段错过了同学们呢，其实在第二阶段仍然是可以透过买PIN然后再重新去做这个申请的动作的。只是FASA DUO将是你们最后的机会。那如果你们在 FASA DUO过后仍未做出申请的动作呢，那很遗憾同学们，你们就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剩下六天的时间，请同学们好好把握。
1: 是，而且还要在工作天时到银行去购买相关的这个号码，时间真的非常紧迫。
0: 是的，
1: 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在最后一天才去申请，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可能人满为患啊，系统没有办法运转啊等等。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很好奇，我只需要买PIN然后直接申请就可以了吗？那我时间好像绰绰有余，还是其实我要准备很多文件，所以越早申请越好？
0: 因为现在我们的 UPU 呢它都是透过网上去申请的，所以你的文件之类的都直接填写在里面就可以了，你说不需要特别打印出来还是什么东西。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或者是我们讲比较繁琐的步骤，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 BSN 户口的话，你需要本人去到 BSN 那边，可能在因为接近结束期段，可能会出现一个大排长龙的情况，所以同学们可能需要注意这一点。
1: 是，毕竟银行也不只处理这件事情而已，它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处理，所以你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那里。那刚才我有提到嘛，就是我们要去买号码啊之类的，你会建议他们尽量在几号前就是去处理好所有的事情了，建议而已，这不是一定的啊，建议。
0: 如果我个人的建议呢，当然是请同学们越快越好了，那就不要拖到最后两三天才去做一个申请。
1: 是因为过往好像也是有看过类似的情形，当然也不只是这种哦，可能是很多截止期限，它可能有很长的时间，一个月啊，又或是两三个月，然后有些人呢就会等到最后一天、最后第二天，然后要进去，无论是报税也好啊，又或是要填写这些申请也好，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了。
0: 嗯，
1: 那我们就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已经在第一阶段申请了，那在第二次开放时你需要进去做什么样的申请，又或是更改吗？还是不需要做任何事呢？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WhatsApp到0111701-8289，又或是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YouTube 或是 TikTok AIFM.Malaysia 留下你的疑问。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10: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它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听过的歌曲是0713男团所演绎的至少今天很快乐，也是综艺快乐老友记2的主题曲。今天的青春加载中，我们邀请了泽森，他呢是全胸的代表，来和我们聊一聊 UPU 第二阶段申请要注意些什么。泽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那我们在上一段呢就已经有聊到了哦，在第一阶段提交申请之后呢，现在是开放第二阶段，如果我其实没有要改任何的选项，我其实还需要再登录进去查看吗？还是其实我就放着就好？
1: 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只要你按到那个汉大键过后，它其实就在 UPU 的 database 里面。可是这里我们还是同学们建议你们去检查多一次，因为偶尔会有可能经历了发沙沙度过后，我的科系突然被拿下来了，然后就导致那个选项就空着的空着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还是建议同学们勤劳的 log in 进去，然后看一看你的科系有没有被拿下来，或者是需要重新去申请这个一个动作。
0: 是，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但它可以是一个安全措施。
1: 对的，
0: 如果你去做了之后，你可能也可以更安心一点点，
1: 对，双重保险。
0: 是，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已经申请了的学生，他需要再对自己的申请再进行调整呢？
1: 就无非是两个嘛，一是你想在排序，重新排序你的那个科系的顺序；第二呢，则是你可能在发沙沙度到卢瓦过后，你之间一个过渡，会改变你的兴趣或者是对某些科系的看法，那你想要添加或者是删减科系都可以的。但唯独是在这几个过程里面呢，你都不可以把你已经面试过的科系再进行一个更换的动作。
0: 是，刚才我们也有提到，第二阶段是没有办法再申请那些需要面试的科系。那系统会直接不让我们选择这些科系吗？还是我还是要自己去辨认？
1: 不需要，因为在发沙读啊过后呢，其实需要面试的科系他们会自动帮你屏蔽掉，所以你是找不到相关的科系的。
0: 所以如果我找不到相关的科系，就代表其实这个科系已经不开放申请了。
1: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 Shara Up 跟 Shara Has 不达标的情况，那又是另外一个 case。 所以当同学们你们在 UPU 上面，你们在申请的时候你找不到相关科系，不要紧张，可能那个是一个面试科系，也有可能是你各项可能他们某些要求你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去UPU 或者是全胜的网站再去做一个查阅的动作，看看你是否满足资格。
0: 所以他其实每个科系的要求他也会根据那个要求来看你是否符合这个资格去申请那个科系的。
1: 对的，就很像有Shara Am 跟 Shara Has 嘛。那 Shara Am 呢，他通常都会要求你最少Sejarah 或者是马来文在 SPM 里面要达到 C 或者是以上的标准，那或者是要求你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然后身体健康等等。那 Shara Has 呢，他则是针对该科系会比较所谓的苛刻一点的要求，可能是我要求你好像 Shara Am 之外的之上，我还会要求你可能
0: 母语要拿到 Band 5，
1: 对，母语那你可能没有 Band 5那么高了，4或者是 4.5 以上。那你的 Physics for Engineering 科系来说，可能你的 Physics 跟 AdMath 要达到 B 以上，或者是for 某些 Engineering 或者特定科系你不能是色盲患者之类的。
0: 所以即便是 SPM 的考生，你的 SPM 成绩在申请大学时还是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即使你是 SDPM 或者是 Matrix， 总之你上了 Pre-U 之后，可能会有些人他们就抱一个侥幸的心态，我考完 SPM 可能我的分数低空滑过，那我还有 SDPM 可以补救。但其实并不是哦。在 UPU 的时候，你即使是 SDPM 或者 Diploma， 你还是会需要去填你的 SPM 成绩，或者是他们有记录在案，然后他们会根据你的 SPM 成绩再去做一个思考要不要录取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0: 所以比如刚刚你说的你说他对物理的某个成绩有要求，他可能是对你 SPM 的物理成绩有要求。如果打个比方，我的 SPM 物理考得非常差，非常非常差，可是呢我在 SPM 发愤图强拿到了 A 就是 4.0 的成绩，它还是可能会影响的。
1: 这个还是要 based on
0: 那个科系
1: 的要求。
0: 明白。那当然我们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他们说要怎么样确定自己的积分，就是所谓的 merit。 可以说一下这个 merit 是什么东西吗？
1: OK， 所以当今天我们在申请UPU 或者是我们在查阅相关科系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旁边有一个merit 或可能是收着一个95.8%之类的一个分数，其实它就是给你一个参考线。那这个 merit 呢，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计算的动作来看看自己是否能够达到那个要求或者是一个参考的。其实根据不同的教育水平，例如 SBM、 Diploma 跟 SDPM， 他们都会有各自的算法。比较主流的是你的成绩再加上 10% 的一个课外活动分。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去到UPU Pocket， 就是 UPU 旗下的一个 APP，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找到，或者是直接浏览他们的网站 UPU Online， 去找到他们的那个 Calculator Merit 的那个功能，那直接把你的成绩输入进去，你就可以找到你的 Merit 分了。
0: 我想要知道这个积分它只是一个参考对吧？
1: 是的，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答案。那这个积分要求呢，其实它是根据你当年的竞争状况而定的，所以每一年都会看到不同的积分情况，即使是同一个科系也好。所以同学们今天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 merit 分可能会跟那个科系所展示出来的参考有一点点区别，还是希望同学们可以不要感到灰心，你仍然是可以把它填进去里面，然后只要你填进去里面，那 UPU 当局呢，他就会认为你是真的认真在考虑这个科系，你是真的有兴趣的，他们才会去录取你或者是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0: 就是填上去至少是有机会的啊，但不填的话基本上就没有机会、
1: 就是、完全没有了。
0: 明白。不过有一些人如果他的那个分数差距是很大呢，他还有机会吗？要看运气。
1: 主要还是看运气跟当局情况了，就是每一年的竞争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
0: 还是要看申请的人
1: 啊。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嘛，我们常常讲就是有填有希望，没填没希望。
0: 好，明白。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他们还是想要更有把握一些，那你就可以去参考这个积分，但还是要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只是一个参考。
1: 对，
0: 并不是说如果他的积分说只要92分就可以进入了，你明明就已经拿93分，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被录取？可能因为那一年申请的人很多是94分就是5分的积分或以上。
1: 对对，
0: 也是有可能导致你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第一批录取的学生，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 WhatsApp 到0211701-8289。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有的是泽森，泽森你好。
1: 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泽森一起来聊的是 UPU 第二阶段申请要注意什么。那在这一段开始之前，还是要再稍微的和大家强调一下，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本年度本学年啊 STPM 以及 Matriculation 的毕业生，他们可能已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申请，然后呢现在是第二阶段的开放，如果他们要进行一些调整呢，是可以在这个期间去调整的。又或是如果今年 STPM 或是 Matric 的毕业生，你发现自己错过了第一阶段的申请，那你就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之后啊，马上赶快去到银行去买相关的PIN号码。如果你是 STPM 的毕业生，就是你今年拿了成绩，然后现在呢是准备要去就读大学，你已经错过了 UPU 的申请阶段。但如果你是 STPM 的在读生，就是你今年是中五的学生，然后呢你明年才会拿到你 STPM 的成绩，今年才会考试，那其实还没有轮到你，不要着急。
1: 对对对，他们是2728届的，那我们今天针对的主要是2627届的。
0: 是、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你先听这档节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你可以先了解要注意些什么。刚才我们就有提到填写表格这些嘛，在填写和提交表格之后，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线上的，我需要留底吗？我需要下载什么样的资料，是打印什么样的表单吗？
1: 是的，其实 YY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留底，然后留一个副本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排完我们所有的12个选项之后，我们往下滑，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按键。那你按下去之后，同学们其实可以多按几下哦，它会出现一个 Permohonan anda telah berjaya di handaka pihak UPU 这样子的一个提示文。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 cetak， 就是所谓的打印出来你的那个申请表格。那如果你没有按到 handaka 呢，那个 cetak 是绝对不会出来的。所以当你 cetak 的时候，就表示你可以放一半的心啦，那你就可以把它 cetak 下来，不一定要把它打印出来啦，你可以把它 save as PDF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一个 soft copy。 那 in case 以后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要留一个案底，就是你看我已经成功 cetak 到了，那如果我没有 handaka 的话，那这个 cetak 它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样
0: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因为曾经有一些案例是有一些学生他虽然上网填写了相关表格，但因为没有点击到 handaka 又或是发送这个按键，最后他的申请是没有成功提交的。
1: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 case。
0: 明白。那在截止日期之前，刚刚有提到就是15号嘛，在15号之前，如果我突然在这段期间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还是想要改变我的这个选择，可是我已经按了 handaka， 我是可以再改的吗？
1: 当然可以啊。在这期间，就我们所剩下六天嘛，无论同学们是想要添加或者是删除或者是更改随意顺序的话，我们就好像平时我们申请 UPU 那样，我们就直接 log in 进去我们的户口，再重新做填所谓的科系的申请一个动作，然后再按多一次 handaka 就可以了。那 make sure 你需要把它打印出来或者是记录下来这样子。
0: 那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我们的学弟学妹啊，在选择科系时，他们应该要考量什么呢？
1: OK， 这个呢，我会觉得主要是从以下方面，首先是你的兴趣跟爱好。那该大学是否是具有这个竞争科系的？例如我们说马大会比较可能在法律上或者是在医学系上它会比较具有竞争力。那么工大的话呢，则是在可能工程系会比较具有竞争力。那同学们，如果你是奔着这些科系去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首先去考虑这些大学。此外是还有可能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想家的人，距离它还有交通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还有一些大学呢，可能我们政府有划分你是research university 或者是 non research university， 就是所谓的
0: 研究型
1: 大学。对，那马来西亚呢它就有5间研究型大学。那这些大学呢，它平时除了在学术活动，就是平时你上课之外呢，那这些大学它本身也有在资助一些研究。所以你是对这种研究型它比较有兴趣的话，那么 UPM、UTM、USM、UM 还有 UKM 呢，将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学同学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做考量。
0: 是，谢谢泽森的分享。那也希望呢，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呢你是 STPM 又或是预科班学生 的毕业生啊，预科班的毕业生，那你可以再想一想，诶，现在自己选择的科系是否是自己想要的，诶，在截止日期之前你都有改变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去改，只是告诉大家，提醒大家啊，你还是有时间去改正啊，又或者是去改变你想要的选择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泽森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分享，谢谢，
1: 谢谢大家的聆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李荣浩的《不遗憾》以及《万物可爱》，王一博演绎的歌曲。祝大家在选择大学、选择升学道路的路上都可以不遗憾。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肖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鲁斯里莫马萨布说，我国正通过不云造雨行动为北部米仓带来降雨。部长说，我国稻米大部分产自半岛北部地区，吉打州是最多的生产州属，也是我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部长昨天接受马新社访问时说，今年因持续干旱、降雨量偏低和水坝水位下降等因素，使得稻米种植受到影响。民航局发文告说，吉隆坡国际机场还是东南亚最繁忙的机场之一，靠的是好几条区域高流量航线支撑。民航局举例，像吉隆坡往返新加坡、雅加达往返吉隆坡以及亚庇往返吉隆坡这几条主要航线，航班依然非常频密。这说明了马来西亚在维持区域互联互通以及确保东西航空运输持续运作上扮演着重要的战略角色。中国的五一假期带动了跨境旅游热潮。根据微信最新发布的五一消费数据报告，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使用微信支付的交易笔数比去年大幅增加了 140%。马来西亚也成为增长最快的热门目的地之一。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使用微信支付最多的地区包括香港、澳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中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增幅最明显，分别增长了150%和140%。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八号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并表示伊朗当局不久后就会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历史古迹横跨波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时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在已经康复，非常健康。另外，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正如我们在脸书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海报，以及我们在12点时和大家预告的一样，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要带你一起走进槟城乔治市。在2008年的7月7号，槟城乔治市和马六甲市就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而在今年呢，也已经迈入第18年了。那在稍后的3点15分 ,YY 就会和 Mutiara FM 的 DJ 一起和大家走进乔治市，去了解乔治市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有什么特别的建筑，有什么特别的历史。留守稍后的 iFM 以及 Mutiara FM 一起为你送上的是 Station Berkemba。 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曹阳所演绎的《等烟火照亮我》。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
3: 吧。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带你走进的是槟城乔治市。那就像我们刚才和 DJ 发入聊天时提到的，槟城是一个非常非常多特别的古迹啊，又或者是呢有很多文化、很多美食等待大家去发掘的城市。那在这里呢，就开始和大家科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东西，提到的一些文化都是什么。首先，刚才 DJ 发入有提到在槟城乔治市的艺术节上也会有 Borea 的表演。那 Borea 究竟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在北马，尤其是在槟城盛行的艺术表演，也是一个结合各族文化的一种舞蹈。Borea 的起源是来自早期的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城市卡尔巴拉。那 Borea 的演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歌唱，一个是短剧。歌唱的部分一般上呢是由一位手持指挥棒的人来领唱。那歌词的内容和短剧的情节部分则在表演的过程当中相辅相成。除了主音，也就是领唱者之外，身后也会有6位合音。每主音唱完一句歌词，合音就会重复唱出相关的歌词。随着时代的变迁， Borea 的乐器也有了改变。不过小提琴、鼓、小鼓、长鼓、手风琴还有口琴依然是非常主要的乐器。那相信刚才我们还有提到另外一个美食大家也不陌生，那就是扁担饭 Nasi Gandar。 相信呢，在无论你在何地啦，也不只是槟城，你也一定会看到很多跟扁担饭相关的连锁店。那 Nasi Gandar 通常呢指的就是槟城著名的印度穆斯林美食代表。它的历史呢是因为槟城早期有港口移民的文化，深受印裔穆斯林传统的影响，所以就以浓郁的咖喱混合汁和各式的香辣配菜闻名。那它起源于早期印裔穆斯林移民到槟城时，以扁担的方式就是挑着扁担、挑着饭菜沿街贩卖快餐出现那他们这样子售卖方式呢，就可以满足那些港口工人的饮食需求。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才说它是扁担饭，因为它就会拿着扁担，带着各种各样的饭菜到港口那里去售卖，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常说嘛经济饭，又或是所谓的杂菜饭，是中式快餐。那这个呢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印裔穆斯林式快餐。那在过去呢他们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售卖，不过现在呢有很多品牌已经以店铺的形式进行经营，在保留经典口味的同时，也为食客提供更多样化、更卫生的用餐环境。而这样子的餐厅呢，也成为了许多游客、许多马来西亚人吃宵夜又或是吃午餐的选择。在槟城这里我们的这个乔治市，虽然每次提起来都会想到好像是一个华人居多的城市，但其实在槟城乔治市，无论是华裔、印裔又或是乌裔同胞，都是和平共处在那里的。那你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许多文化的展现和融合。在一条街上，你可以看到清真寺，可以看到印度神庙，可以看到华人的庙宇，也可以看到基督教会，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城市。刚才我们有提到一条街叫做椰角街，又或者是可能槟城人会把它称为多瓦赖这样子的街道。那里呢，大家也会为它冠上一个和谐之街的称号，因为在那里相隔几米，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宗教场所，可以看到马来西亚人真的就是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和宗教。那除此之外，槟城当然还有很多特色啦。刚才呢 DJ 发乳也有介绍，可以到那里去逛逛，去看看那里的壁画街。那你可以到 Armenian Street， 又或是华语的话叫做打童仔街，在那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壁画。之前呢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壁画是姐弟共骑，不过除了姐弟共骑之外，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壁画藏在街道与街道、城市与城市之间。不晓得你看过哪一个壁画，你 最喜欢的又是哪一幅壁画呢？欢迎你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刚才呢，就有一位朋友，他就和我们提到啊，他说他最喜欢的是海前路，因为他觉得钟楼附近的街道曾经呢是被用来拍摄电影《色戒》当中街头漫步的戏份，展现了非常浓厚的怀旧氛围。不晓得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一条街呢？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今天的耍乐三四文化街就告一段，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个小时一起来数榜吧。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佐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今天宣布，将拨款超过3100万ringgit，用于推动沙巴班尔岛的发展，以确保这个马来西亚最大岛屿上的居民不被排除在国家发展主流之外。他说，这笔拨款将通过联邦政府和隶属首相署的执行协调单位发放，用于道路、桥梁、医疗、教育、保安和码头设施的建设。另外，首相达佐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也希望提升沙巴班尔国中的表现，使这所位于偏远岛屿的学校成为乡区教育卓越的典范，并成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他说，班尔岛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极其偏远的地区，但只要重视教育，他们也能取得成功。安诺指出，高质量教育不仅能够改变贫困家庭学生的命运，也能够让他们为家庭和当地社区做出贡献。马来西亚有意通过消拯局旗下的 K9 搜救犬队行动中心，将我国打造为东协的 K9 搜救犬繁殖枢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表示，这一目标是可实现的，因为消拯局拥有技术娴熟、具备训练搜救犬专业能力的官员。他说，这项举措不仅能让我国培养出本土冠军，还能使马来西亚成为警犬出口国，从而降低早前从英国伯明翰进口 K9 搜救犬的成本。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可以免费乘车的 BusDoMy 优惠卡受惠群体现在已经扩大至全国中六学生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他说，早前可享有免费乘车优惠的群体包括7至17岁学生、60岁及以上乐龄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残障人士。他指出，在古晋和撒马拉罕，这项举动预计将汇集大约2350名中六生以及超过3200名政府培训机构学员。美国各地广泛使用的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在7号遭遇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8号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正常使用。这一平台由美国 Instructure 公司开发，公司8号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有未经授权人员篡改了该平台页面，谨慎起见，当局立即将平台下线以限制访问并开展进一步调查。勒索软件实时追踪平台最新披露的一封勒索信显示，一个名为闪电猎人的黑客组织声称制造了这次网络攻击事件。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哇哦，一起数榜啦！不过今天不是跟我的旧搭档，应该是说也是跟我的旧搭档。我们如果大家熟知我们这个龙虎榜也好，又或者是我们的排行榜呢，应该是觉得诶，就是国俊和敏瑜熟悉的声音，但今天依旧也会听到另外一位非常熟悉的声音，我们欢迎 YY 艳影回队。回来了。
1: 就是大家说诶，我刚刚上醒小时才听完他的声音，为什么搞得好像很久没有在电台出现。
0: 诶，没有啦，不过在之前呢，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我们 IFM 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熟知了，之前就是国俊和 YY 为大家一起数榜 KCYY， 有没有？
1: 对，
0: 回忆杀。哎，不是，我想说这好像5年前的
1: 回忆杀吗？
0: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缘分了。
1: 对，
0: 事无绝对，虽然我们可能在有新组合也好啊，新的编排，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啊有一点不舍，或者是觉得不习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又或者是机缘的奥妙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且做且珍惜，且听且珍惜。
1: 为什么要没有那么伤感了？我觉得是新的一年嘛，那新的一个月份，就希望给大家有更加新的那种体验。虽然节目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有新兴音乐龙虎榜，还是有排行榜，但是呢，诶，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人来为你数榜。在不同的人之余，又有同样的人，就是敏瑜还是我说，那我也是从过去就是又回来，就是那种在新鲜感当中又带着一种怀旧的感觉。
0: 所以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嘛。
1: 我们是单飞不解散的 HY 组合。HY 组合。
0: 昨天在下午班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聊嘛。我们就说很多朋友也是有一直在问YY 在哪里啊，没有跟你们一起吗？我们就说就我们三个人就可能向来就不太几率三个人一起主持。不过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棒的铺排和安排，那就是我们依旧是彼此的搭档。
1: 对，我们是小分队出发，就像韩团一样跟上了时代，他们就是没有很少是全体活动的，通常都是要分成小分队出发，只有在经典的可能什么样的大型节目才会突然间合体这样子。
0: 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不保证，
1: 不负责任。
0: 当然未来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所谓的合体啊，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啦，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一来是习惯，二来也是觉得比较熟悉，但也没事，偶尔就换一些不同的新鲜的节目，甚至是不同的时间播放的时间的话呢，我相信尤其是在周末时间都能够给大家增添不一样的色彩啦。所以我们在周末时间呢，可能大家比较熟知新兴乐龙虎榜的话呢，以前来说就是在星期六的傍晚6点开始嘛。哎，不过我们从今天就是5月9号，其实整体来说应该是5月4号开始，刚好就是这个星期是第一个星期六，所以我们也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就跟大家相见啦。那在还没有跟大家公布我们最新的成绩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66期新兴音乐龙虎榜。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是派伟俊和陈华合唱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一位。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恭喜自己，这首歌曲是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和张杰合唱的歌曲，上周排在第三位，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周董、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上周排名第4。
0: 排在第5名的歌曲是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1: 上周排名第6的歌曲有的是郁可唯的一觉醒来。
0: 张远的 One by One 是上周排在第7名的歌。
2: 我开始沦陷，
1: 一首合唱的歌曲，有的是吴克群以及林凡的《相遇的孤岛》，上周排名第八。
2: 这一次不会我的脆弱也刚好刚好，
0: 上周排在第九名的歌曲《刚刚好》是李玉玺演绎的歌。
2: 哦，有你在，
3: 知道离别的重量落在我心上。
1: 上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有的是林小培所演绎的《未完的告别》，上榜十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
0: 也抢不走的东西是赵传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十一。

0: 上周排名第十二的歌曲，有的是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到底是谁呢？
1: 是我吧。
0: 上周排在第十三名的歌曲是告五人和宋乐合唱的歌《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2: 我想他不值得你这样做。我们寻找着频率，为了慢慢靠近，我们相同的感应，温度多么少。
0: 萧秉治的《频率》是上周新上榜的歌曲，排在第十四。

0: 健的那一夜是上周的推荐曲，
1: 是那上周的其中另外一首的推荐歌曲呢，就是周深演绎的背着山的人。那感谢大家在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我们的歌曲按赞投票，也集合了爱饭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我们也得到了我们的最新的成绩啦。那本周呢就是第1867期星星音乐龙虎榜啦。那本周排在第15名的歌曲，
0: 有的就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es。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15。

0: 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排名14。

0: 此刻的你找到对的频率了吗？如果你找不到我们爱FM的频率的话，也没事，上网搜索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去的频率是89.3以及106.7，
0: 没错。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除了是通过爱FM的 WhatsApp 了解更多，上网搜索呢也可以非常的快。当然了，里头的这频率，萧秉治演绎的歌曲，其实它不是纯粹的频率。当然，我觉得在生活当中真的是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也这么巧合哇，你们两个人的频率，甚至是你们两个人的三观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喜爱都非常相近的话，我相信这肯定是加分题哦。
1: 是，我觉得呢遇到同频的人非常重要，那遇到和我们品味一样歌曲的品味一样的人也非常重要。当然啦，我们的歌曲呢都是由音乐小组所推荐的，也是由我们不同的听众所投选出来，结合小组的这个成绩嘛。那今天呢也要和大家说，新的月份我们刚刚说排行榜有新的，以及龙虎榜有新的榜主，那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调整，那就是在过去呢歌曲都是上榜10个星期之后荣休，不过呢从本个星期也就是本周开始呢，歌曲在上榜8周之后就会荣休啦。
0: 是，所以我们在这一周本周的话呢，总的来说我们将会有3首会进行荣休。当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稍后也会直接的为你揭晓。那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进行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大家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和交流环节哦。那我们在下来呢也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13名的歌曲，周华健演绎的那一夜。
1: 这首歌曲啊是他在2025年继描述女性心绪的蕾丝花边之后一场非常少见的叙事对位的实验性音乐创作。我觉得周华健他每次推出的歌曲呢都是非常抚慰人心的，那不晓得大家这次听了那一夜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本周排在第13名的歌曲《那一夜》，周华健演绎的歌，
1: 排名13。
2: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排名十二。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佩莹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3: 一起数榜啦。
4: 没错，今天由敏瑜和 YY 为大家一起数榜。
5: 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本周排名第12的由赵传所演绎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4: 是，这首歌曲呢，当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感触满满的。毕竟我们都一直在思考嘛，所谓的经典歌手也好，或者是非常资深的歌手，他们一在出新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点压力的。但我们也通过他们的这个实际的行动感受得到，就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5: 而且当他们在演绎这些东西的这些歌曲的时候，其实也会收获一批新的歌迷。我觉得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单从名字来看，岁月抢不走的也许是他们对于唱歌的热爱，同时还有他们对歌曲展现出来的魅力呢，也是这些岁月没有办法抢走的。所以当他们在推出新歌时，这些魅力依然会留在那里，反而是岁月让这些魅力更加的动人。
4: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也好，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连接，都会让人家觉得哇，又有彼此之间又有一个全新的回忆了。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当然下来继续是为你数榜了。本周排在第11名的歌曲呢，就是告五人和宋乐合唱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
5: 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因为这首歌曲算是跨国合作。
4: 没错，
5: 那除了有告五人，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也是近几年来非常热门的台湾团体之外呢，宋乐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团体的，只是呢他是单飞之后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这样子的合作。
4: 是，而且他自己本身是在因为两个都是团体，可是我相信呢，所谓的他们应该很明白，哎呀，一定要合作啊，默契啊，这个是很多的考量。可能他们两个有分享嘛，因为他们算是第一次合作，但也没想到第一次合作就是这么的顺利。我在想应该是找到那种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好好的通过音乐表达他们想要诉说的一些信息等等。那其实在之后呢，宋乐也是有推出了他的个人版本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因为他本身是韩国人，所以他要去学华语的时候，其实诸多挑战呢，是挺困难的。当然来我们反观来说的话，你要我们突然间唱一首
5: 韩语歌曲，
4: 哇，我这是个应该是挑战满满吧。所以对他来说，即便你看就是迎难而上，即便是多难都好，都是觉得没有关系，热爱是大过于天，所以呢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啦。
5: 当然我们觉得音乐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所以即便你可能不太懂那个音乐的语言，但是这首歌曲如果它打动你，你可能就会非常认真的想要去学习它，非常认真的想要去理解这首歌的歌词究竟在唱着什么，就好像有人给了你勇气一样。
4: 那你是谁呢？当然了，周渝民自己本身也是有分享，他说这首歌谁给我的勇气，我觉得他也比较，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问号，一个问题是谁给我的勇气。那不过你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他想要带出的信息其实也是表达了，就是其实是谁呢 那那个人就是我。
5: 嗯，
4: 毕竟如果你自己都过不了那一关的话，好像身边人的可能鼓励也 OK， 身边人给你的支持啊陪伴都OK 都没有问题，不过可能到最后掌握权在你手上啊。
5: 是，就是身边人的支持，我们常说环境也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是身边的环境给予你非常多的支持，但你不愿意做出改变，又或是你不愿意去尝试，那无论有再多的支持也没有用。
3: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十一。

0: 听过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十名的歌，周渝民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
1: 是谁？是我
0: 、啊、自己啦，还得是要靠自己啦。
1: 是是是，靠山靠海，还不如靠自己。
0: 但我相信呢，总有会遇到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能你又觉得每一件东西都是需要所谓靠天时地利人和，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刚刚好啦。
1: 哇塞，这转折很棒哎，马上就转到了这首歌。那本周的排名第九的歌曲就是这首《刚刚好》了。我觉得刚刚好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巧妙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啊可以更好更好更好，但是其实刚刚好也是人生中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
0: 对，因为一旦我们真的是贪心，或者是你什么都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好像排不到你的排序出来，到底是哪一个才是你的第一顺位。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啊、你要每一个都变成你的第一位也行，但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哦。
1: 是，而且这个刚刚好呢，它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东西都啊恰到好处的状态。它并不是说你没有刻意的去安排，然后什么东西都很凑巧的准备好、不是，而是你非常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呢，诶，这个东西呢，它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状态。你没有觉得好像哦太多了，又或是太少了，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反而更难寻得。
0: 对，所以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人，而你觉得这个时机就是刚刚好的话呢，勇于表达吧，向李玉玺效仿，向他致敬了。因为他这样子一个做法呢，也是趁着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上传了这首歌曲，也想表达通过这样子一个非常棒的巧思，去跟他非常的重要的另外一半献上了这首歌《刚刚好》。这个算是他的求婚歌曲啦。哇，多么有心思哎，就是为了求婚，然后就创作了一首新的歌曲。
1: 我觉得歌手啊，又或者是创作者，他们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音乐啊，又或者是通过影片啊，来表达他们对另外一半的爱意。当然我知道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人可能是通过手写信啊，有些人可能是通过就是说话啊等等。但是你不觉得音乐人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音乐去表达出来，很浪漫吗？
0: 而且我觉得挺细腻的，你一定得多很非常的了解他。
1: 对，
0: 你观察力一定要很高，不然的话你可能你怎么样绞尽脑汁，你可能都想不到一个很贴切一些话语是能够表达你的心思的。那另外呢，也为大家揭晓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啦，那就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相遇的孤岛》。这首歌曲呢，就是影视剧《他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疗愈插曲哦。
1: 其实这部剧你有看过吗？
0: 我看了他的大纲，我说真的，我是看到了他的海报是很吸引我，因为我觉得男女主角的颜值非常高，是吧？
1: 是，我其实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呢，在小红书上经常会刷到这部剧的切片，就是霍建华的片段。很多人都说霍建华在这部剧里面应该是本色出演
0: 哦，因为他是比较冷漠的人，
1: 不是，就是非常的酷，非常的直男，非常的毒舌。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戏剧也好啊，歌曲啊，真的是仔细聆听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看见它的不同层面啦。也像这首歌曲一样，《相遇的孤岛》，因为一开始听到那个歌名的时候呢，也就像他歌词里面表达的嘛，一开始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奇怪的人，都不会可能想到哦，你竟然会是我有望发展的另外一半。有可能一开始就应该减分了呀，或者是对对方的那个感觉其实是挺负面的，但真的事无绝对哦，你永远不知道和你走到最后的人到底是谁呀。
1: 应该这么说吧，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性格这么奇怪，他应该是没有办法找到另一半。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觉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找到懂我的他。但其实我们每个人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座孤岛，可是总会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可以看到你这一座岛上不一样的风景，有别于常人的风景。然后虽然这些风景可能在其他人眼里是奇怪的，可是在他眼里却是美丽的。那你们因为这样子而走到一起，我觉得是更加美丽的。
0: 排名第九。

0: 听过的歌曲是吴克群和林凡合唱的歌《相遇的孤岛》，是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那本周排名第七的歌曲呢，是怎么制造一些悬念？等一下，为什么要举手？因为我要制造一些悬念，然后让自己的情绪跟着上去一些。就是张远的 One by One， 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而且呢，你在听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夜晚，然后呢，在人声沸腾的夜店里面，又或者是在酒吧里面的那种氛围。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感觉就很像，就沉浸在那种音乐的那种动感里头的感觉，是吧？是，而且呢，它那种歌词中反复出现的 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有些时候啊，人和人之间贴得非常近，你应该就可以听到那种心跳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在夜店里面，有些时候啊，人和人之间贴得非常近，你应该就可以听到那种心跳的感觉。所以呢，也会有那种，哎，我好像非常靠近对方了，我好像要和对方发生一些什么，发生一些什么呢？可能就是要认识对方啊，又或者是要一起跳舞啊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和愉悦的一首歌。是，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数榜暂告一段落，当然下个小时，也就是五点之后，也准确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三甲揭晓三甲之前呢，将会为大家推送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曲。那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和大家数榜啦，
1: 排名第七。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可能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5: 休蛋姐醒麦造，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4: 啊，什么仪式？
6: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7: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8: 我是易智，
9: 我是医生，
10: 我是佳莹。
6: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10: 佳莹
9: 和医生
6: 和你
8: 一起玩，一起疯，
7: 为大家带来 IFM
8: 最棒的一面。
6: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11: I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12: 女儿，我听说。
13: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14: 下午5点，政府宣布3100万 ringgit 发展巴尔岛，强调 AI 政策需惠及全民。马来西亚欲打造东协 K9 搜救犬枢纽。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瑞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宣布将拨款超过3100万 ringgit 用于推动沙巴邦尔岛的发展。邦尔岛位于沙巴古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岛屿。首相说这笔拨款将通过联邦政府和隶属首相署的执行协调单位发放，用于道路、桥梁、医疗、教育、保安和码头设施的建设。达德苏里安诺也说，数码转型及人工智能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都能公平受惠。他说2年半前当政府推动这项国家政策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这项政策只停留在吉隆坡大型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数码发展不会扩大城乡鸿沟，反而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知识、技能及新机会的催化剂。另外，达德苏里安诺又说，提升邦尔国中的表现，使这所位于偏远岛屿的学校成为乡区教育卓越的典范，并成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他说，邦尔岛的孩子们虽然生活在极其偏远的地区，但只要重视教育，他们也能取得成功。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Bus.my 优惠卡受惠群体现在已经扩大至全国中六学生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早前 Bus.my 也就是享有免费乘巴士优惠的群体，只涵盖7岁至17岁的学生、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残疾人士。另外，在提到民都鲁港移交的问题时，陆兆福说，在解决了法律和定价问题后，民都鲁港移交给沙拉越政府的程序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 马来西亚有意通过消拯局旗下的 K9 搜救犬队行动中心，将我国打造为东协的 K9 搜救犬繁殖枢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表示，这一目标是可实现的，因为消拯局拥有技术娴熟、具备训练搜救犬专业能力的官员，可为我国培养出本土冠军，还能使马来西亚成为警犬出口国，从而降低早前从英国伯明翰进口 K9 搜救犬的成本。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道苏里莫马萨布说，我国正通过布云造雨行动为北部米仓带来降雨。部长说，我国稻米大部分产自半岛北部地区，吉打州是最多的生产州属，也是我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今年因持续干旱、降雨量偏低和水坝水位下降等因素，使得稻米种植受到影响。社团注册局发声明强调，所有关于社团管理和行政的决定都依据1966年社团法令和程序作出，不含任何利益关系。社团注册局驳斥了社交媒体上指沙拉越社团注册局及其官员涉及侮辱人协会的管理和行政工作的指控，并表示已经针对这件事向警方报案。中国的五一假期带动了跨境旅游热潮。根据微信最新发布的五一消费数据报告，今年五一期间，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使用微信支付的交易笔数比去年大概增加了140%。数据显示，中国游客在海外使用微信支付最多的地区包括香港、澳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其中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增幅最明显，分别增长了150%和140%。
0: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14: 国际消息，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阿米里8号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并表示伊朗当局不久后就会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其历史古迹横跨波斯帝国与伊斯兰文明时期。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另外，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另一边厢，综合纽约时报和法新社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星期五在阿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开火，阻止他们继续开往伊朗。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战斗机袭击两艘试图进入伊朗港口的邮轮，使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对此，伊朗再次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阻碍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的斡旋下，俄罗斯已同意以1000人换1000人的方式与乌克兰开展战俘交换。泽连斯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展开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一家美国智库报告指出，越南过去一年扩大了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规模，新增面积534英亩，使越南的填海造地总面积达到大约2771英亩。报告指出，越南已经在完成填海造地的岛礁上建设专用基础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在越南最大的前哨，也就是百礁上，一块新陆地已经在去年春季建成， 报告提到，百骄已经安装导航系统，且与中国南沙群岛简易机场的导航系统惊人的相似，可为半径100海里的飞机提供导航支持。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万8400亿，较上财年末增加20万1300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总额为1207万2200亿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增加245600亿日元，达到1104万3000亿日元，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根据报道，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将在10号至14号访问美国，这也是他在去年7月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美国。国防部相关人士透露，此次访问的重点讨论内容包括战时作战指挥权、核动力潜艇等议题。根据报道，此次访美正值韩美之间在多个敏感议题上存在分歧之际，包括移交作战指挥权、核潜艇建造合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以及美国限制对朝鲜卫星情报共享等，因此格外受到关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宣布3100万 ringgit 发展巴尔岛，强调 AI 政策需惠及全民。马来西亚欲打造东协 K9 搜救犬枢纽。伊朗官员说，最高领袖非常健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应影，
6: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FM 越听越爱，星星月龙虎榜。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哦，听起来非常的惬意耶。
0: 哎，惬意啊！哎，怎么说？是听起来很舒服吗？
1: 真的是一觉醒来的感觉，
0: 就是还挺懵懂的感觉，是吧？
1: 是是是。
0: 不过我深入了解他的那个因为它是一首 OST 嘛，也就是说那个最什么陌生人这样子，
1: 最亲爱的陌生人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你一觉醒来，也有可能你是清空的，又或者是你是归零，甚至是可能有带着失意的元素哎。哦，但是我觉得也挺不错哎，一觉醒来，我觉得都是挺。
1: 就是新的开始啊，
0: 对啊，也是挺懵懂，我觉得也是正常。当然有看过有一些朋友一起身了之后呢，他是非常的精神的哦，非常的佩服，这个我是做不到的。
1: 那你要看你前一晚几点睡了。
0: 谢谢。
1: 一觉醒来是几点？
0: 真的睡眠的质量很重要。一觉醒来，你也可以从它的字面上直接理解的话呢，一觉醒来我觉得都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全新的一天，你也可以从零开始从头来过。但只有你一个人有重新出发的这个感觉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影响身边的人。怎么说呢？若如果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身边重要的人对有些事情挺执着的，隔一天醒来看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可能还觉得只有一个人在珍惜吗？只有一个人在付出吗？
1: 是是是。那我觉得这种一觉醒来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是你我们常说啊，有些时候呢，你在非常低落的时候，又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遇到困境时，有些人会选择去睡觉，因为会觉得睡一觉之后醒来又是新的一天。有人可能会觉得你醒来困难也没有消失，可是你醒来之后，你可能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力量去解决之前困扰着你的事情。
0: 好的，大家晚安。不是，
1: 晚安。
0: 晚安世界，我们先休息。没有啦，我再继续回来和你一起数榜啦。那本周呢，就是第1867期星星音乐龙虎榜，下来为你揭晓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周董周杰伦演绎的《太阳之子》。
1: 因为一觉醒来之后，太阳就要升起来嘛。
0: 啊，怎么说？哦，因为有太阳，
1: 所以就有太阳，
0: 也是可以来算是一个特别的轮回，对吗？
1: 排名第5。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5月1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李玉任谈被伤害过的人如何重新信任亲密关系。 5月12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邝慧婷谈学习当自己的父母。 5月13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避免断崖式衰老，更年期该怎么吃。 5月14号星期四，精神科医生黄章元博士谈我一直情绪低落，是患上忧郁症吗。 5月15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郑真山谈陪伴女儿进入青春期。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笑>
2: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得到来哦。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4: 你们会起争执，
5: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4: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也会和好。
0: 妈，你在吃什么？炒饭，你要吃吗？当然要吃。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1: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我是
6: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你好，我是 YY。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派伟俊以及陈华所演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这首歌曲上榜9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就像我们在上个小时和大家提到的，从这个星期开始，龙虎榜的歌曲呢，只要上榜 8个星期就会是荣休歌曲啦，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荣休歌曲之一。是，那刚才也有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就是我们
6: iFM 的 TikTok 有朋友就很好奇了，诶，现在你们只是在 TikTok 进行直播吗？没错，你答对了。我们呢就从今天开始，包括今天的星星音乐龙虎榜以及我们的排行榜呢，之后呢我们的直播我们将会只是在 TikTok 进行直播。当然如果有朋友挺好奇到底要怎样通过 iFM 的 TikTok 来看看我们 进行的直播，非常简单，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 TikTok 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那我们刚才已经听过了排名第四的歌曲，接下来前三甲的歌曲呢，我们要留一点点的悬念，所以呢先来听听本周的推荐曲。这周要为你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有的是刘宇宁所演绎的《天心树》，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寻龙诀》密宗的主题曲。
0: 是这首歌，我相信呢，在我还没有真是听过这首歌，刚刚看的歌名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像有点距离感。天心树到底是什么？可能就觉得好神秘，很神奇。不过我听了它的副歌之后，我就觉得 OK， 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歌曲。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副歌就是采样了这个云南经典非遗《泥渡山歌》的里头的部分歌曲咯。所以呢，它就是非常婉转的将这种古典还有潮流电子 节奏的进行碰撞，所以在听的时候呢是非常新鲜的。那我们经常呢都会在歌曲里面听到他们采用一些古典又或是经典的歌曲，通过这样子的方式让人家觉得虽然是新歌，但是里面又有一些熟悉的感觉，我觉得还挺特别的。这首歌曲呢也让人家就是更好的去从所谓的那种变幻莫测的那种感觉，比较梦幻的形式，所以也跟它的那个歌名是非常相符合的，天心树，也就是说 这个从天地到众生的视角转换，哇，就让大家觉得是有非常意外的跌宕起伏的感觉了。所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本周的推荐歌曲，有的就是刘宇宁演绎的《天心树》，是电影《寻龙诀逆宗》的主题曲。
1: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本周推荐曲。

0: 歪歪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
1: 哎，熟悉爆了，
0: 手是不是不自觉的想要动起来呢？其实在之前我们就是爱下班聊天下的周五特备版呢，也特别制作了这首歌曲。前阵子在短视频呢是非常的火红吧，就是迷度山歌。不过有特别的它的那个版本呢，当然原曲来说节奏是比较慢的，但为大家送上的那些短视频也好啊，大家看过的都是比较多的是 remix 版本的，所以节奏快之余呢，也会让你觉得诶，是不是配上一点所谓的手势舞会更加的好看跟好玩呢？
1: 是的，如果你想要看相关的影片啊，之前还没有刷到没有关系，发送影片的两个字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呢我们就会把链接发送给你啦。
0: 那刚才为大家分享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刘宇宁的天心树，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下来也会为你分享另外一首本周推荐歌曲，那就是预言演绎的灼热的灼。
1: 相信呢啊，刚才你听刘宇宁这首天心树，如果你觉得很熟悉，接下来你听预言的这首歌也会觉得很熟悉。
0: 哎，怎么说？
1: 但你会觉得中文词不熟悉
0: 哦。 OK， 所以意思它算是一个全新改编之后的歌曲吗？
1: 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改编这一首俄语歌曲啊，而且呢这一次呢预言就选择重新将这首歌曲的中文版进行演绎。原曲呢叫做 Coming 又或者是壁炉，那它也不是简单的去翻译这首歌的歌词又或是复述原曲的故事，而是加入了更加细腻的中文版的叙事
0: 哦。所以呢这首歌曲灼我担心大家听不明白灼，所以我就先注明它就是灼热的灼。这首歌曲呢并非一首浅白的抒情歌哦，而是一次对记忆的考古，也就是一场跟时间和解的内心仪式，就好好的去剖析着记忆呀，包括真实幻象跟自我之间的关系咯。
1: 那在编曲上呢，制作团队也营造了那种非常安静但是呢又有非常奔放的那一种感觉，将这种反差感交织在一起，就像歌词中的角落藏匿的低语以及闪烁的星空般这样子的梦境诉说。而音乐的脉冲呢和饱满的器乐推进中，也是让你感受到哎呀在演唱时歌者的那一种心情起伏。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2: 本周推荐曲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预言演绎的卓。那我们为大家揭晓过的排名呢，就包括了本周排在第15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小男孩乐团所演绎的 Thank You Beast。 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是萧秉治所演绎的频率。排在第13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周华健的那一夜。本周排名第12的歌曲是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是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告人和宋乐合唱的歌。本周排名第10有的是周渝民所演绎的谁给我的勇气。本周排在第9名的歌曲名次保持不变，是刚刚好李玉玺演绎的歌。本周排名第8有的是吴克群以及林凡所演绎的相遇的孤岛。One by One 是张远演绎的歌曲，本周排在第7。一觉醒来郁可唯所演绎的歌，本周排名第6。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有的就是派瑞俊以及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上榜9个星期，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那也刚才呢也一直重复啊，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周开始的话呢，就是上榜周数，上榜的次数是从第8开始的话呢，那它就是一首荣休歌曲了。下来要为你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林俊杰演绎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榜中第8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啦。
1: 这首歌曲啊，其实它的剧很红啊，它的整个合作呢也非常的火红，因为是林俊杰以及方文山一起合唱的歌啊，不是一起合作的歌、哎。
0: 当然，未来不排除他们一起合唱、
1: 啊，如果他们一起合唱会更加爆红。不过呢，这个是一起合作的歌曲，经常都有人说啊，周董呢就是有了方文山的词曲呢，就是结合在一起更上一层楼。那 JJ 的作词作曲的功力也是非常受到业界认可的，这一次呢他又在和作词大师一起合作，这首歌曲简直就是爆火预定啊，
0: 相信也是大家心中的心爱的歌曲啦。因为这首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3名的歌啦，有的就是林俊杰演绎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剧集《逐玉》的主题曲，
1: 季军歌曲。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3: 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 YY。
3: 嗨，我是敏瑜。
4: 那刚才呢，已经听过了本周的季军歌曲，马上就要来为你揭晓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动力火车所演绎的 I Need You， 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
3: 我相信在任何时间呢，真的是要好好的善于利用这句话，我需要你。哎，无论是开心的、伤心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好好的分享喜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刻了。不然的话，好像你在高低起伏的时候，你好像没有办法去诉说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真的听到身边的朋友跟你说一声我需要你 I need you， 或许可以更加的关注他，听听他到底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咯。
4: 而且我觉得要说出这句话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很多事情放在自己的肩上，放在自己的身上，觉得好像不应该去麻烦别人。所以当有一个人他愿意告诉你我需要你，我想你真的需要去问一问他，为什么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啊？或者是他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一定是他非常信任的人，所以他才会对你说出这样子的话。
3: 对，即便我们亚洲的朋友可能都已经习惯了，我不要麻烦别人，我不喜欢麻烦身边的人。但真的，你觉得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去面对的时候，就好好的说出这句话，并不是示弱，其实也能让对方知道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哦。
4: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3: 亚军歌曲。

0: 曲是本周的亚军歌，也的就是动力火车演绎的 I Need You。 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呢，就是恭喜周深所演绎的背着山的人，而且是新上榜的歌曲，哇哦，来势汹汹哦。
1: 是的，直接空降冠军呢、欸？
0: 不算空降，他们也哦，也可以算。
1: 不是空降的意思是，就是他啊、虽然是新上榜，但马上就下到
0: 啊，对，
1: 降落在冠军的位置。
0: 没错，看得出大家的投票点赞真的是非常给力。当然也是集合了 IFN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哎，没错，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这首歌曲《背着山的人》，是电视剧《我的山与海》的主题曲和片尾曲哦。
1: 嗯，那山呢，其实就是责任，还有我们身上的负担的那种感觉。觉的意思，无论是父辈的付出，还是我们自己扛着东西往前走的样子，你都可以在歌里找到影子。而且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得非常妙，从小的时候仰望父辈去扛着自己的责任走，到现在你变成了那个去扛起责任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传承。我们常说时代的进步就是一代带着一代这样子走，一代推着一代这样子走，所以在听这首歌时可能也可以感受到这种传承的意味。
0: 是，也恰逢哎，明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这首歌我觉得不单单只是致敬爸爸或者是哥哥，但我在想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我相信前辈呀、长辈呀，多少一定是背着不一样的压力和负担。但就像这个歌名一样嘛，背着山的人，可能我们觉得真的有那么压力吗？但是有时候是那些所谓的无形的压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感同身受。能做的是什么呢？好好的珍惜跟他们的时光吧。只能说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也别忘了赶快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那记得啊，投票的方式呢是点赞我们的留言，而不是自己在留言哦。
0: 对，当然我也会禁言啦、不过非常鼓励你把我们的这张海报或者是说这个成绩呢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也让他们一起为你心爱的歌手或歌曲按赞投票。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在下一周就会有全新的成绩，期待和你一起上线数榜。同样我们在这个小时，就是说每逢星期六的话是星星音乐龙虎榜，明天依旧会有听到我和 YY 的声音。那明天就会在星期四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有的就是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那差不多 YY 也要下班去咯。
1: 啊、哦、天哪。
0: 天哪是什么情况呢？
1: 没有啊，就是舍不得。
0: 没有，下几周呢我们都会一直听到 YY 还有我的声音，所以一起大家多多的留守关注，一起数榜咯。
2: 本周冠军歌曲

0: 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将在全球持续面临不确定性与危机之际，积极加强国家经济韧性，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稳定。部长 Ahmad Nasura Muhammad Nasir 表示，经济部目前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在应对当前需求的同时，也制定长期方案，以重组国家经济结构。与此同时，经济部将参考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意见，该理事会每个星期都召开会议，评估政府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干预措施，以增强国家应对冲突以及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能力。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预计将在这个月推出一个面向中小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方便企业获取融资、培训及各项政府支援计划的信息。部长沈志强表示，业界反映目前有关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信息分散，涉及多个部门与机构，因此企合部决定设立这个门户网站。部长说，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总额达到600亿 ringgit。配合世界消防日庆典，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希望全国消整局持续提升专业水平，并成为全国廉政楷模。他今天出席世界消防日庆典致开幕词时，称赞消防人员是当之无愧的烈火英雄，值得人民尊敬。我国有大约15000名队员，他们全年午休，随时待命，无论风雨或恶劣天气，始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执行任务。尤其在佳节期间，更需牺牲假期轮班坚守岗位。巴生加普一所学校一名6年级学生昨天早上参加集会时突然晕倒，随后被送往腾库安布安拉希玛医院治疗。巴生北区警区主任 SV Jaya Rao 表示，这名12岁男童在送抵医院后被证实已经死亡。初步尸检结果显示，案件不涉及任何刑事因素，警方目前无法确定男童的死因，正在等待医院的实验室报告。警方暂时将这起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的一年一度二战胜利日阅兵式，由于担心遭到乌克兰攻击，今年的阅兵规模被指是今年来最小的一次。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5: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6: FM 越听越爱，傍晚好，我是敏瑜。没错啦，好歌大放送包括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听听 K-pop 歌曲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跟新兴音乐龙虎榜调换时间啦。所以向来呢，就是每逢星期日傍晚6点开始呢，就会有好歌大放送。而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和分享。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就附上写上什么呢？写上直播这两个字吧，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大家。那我们呢的好歌大放送下来呢，就会在每逢的星期六和星期日傍晚6点直播开始咯。那说到五月份呢，我相信除了就是大家就认为是算是一个重新出发非常棒的一个日子之外呢，明天也刚好是母亲节了。我相信这个时刻的大家应该都是跟着你最亲爱的母亲大人好好享受时光，对吧？那可能在五月份有出现了一个很新的决定，又或者是你觉得就是时候有一段是算是一个重新出发结束的一个时刻了，又或者是此刻只要你终于愿意踏出的那一步，我觉得就是算是重新开始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围绕着的就是关于重新开始这回事。这个小时我们将会听见的就是2010年到2026年之间那些关于改变成长重新来过一次的歌曲啦。相信有些歌呢可能分享的就是要学习放下过去，有些歌曲呢就是在低谷里给自己一点勇气，但有些却是在提醒着我们慢一点没关系，只要你还在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开放点歌，只要是符合重新开始的主题的歌曲，前提不重样歌手，不重复歌曲，我们就随机播放你选择你的点歌选择。也欢迎你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留言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新开始，你会想对现在的自己说什么呢？那附上歌手的名字，也别忘了写上歌名哈。那这样的话呢，我就直接理解你要听的是哪一位歌手所演绎的版本咯。那我们下来也先听这一首歌曲，歌名是那片海滩，有的就是郭嘉伟演绎的歌。欢迎大家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上线参与我们进行的直播环节吧。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威利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曲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另外有周兴哲演绎的《你不属于我》。想参与上线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进行直播的链接，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发送直播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0,000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my。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已经满了。当然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点到你想听到的歌曲，请大家不要气馁也别伤心，因为呢我们在每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傍晚6点开始就会欢迎大家上线点歌，就会进行直播咯，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我们进行的节目环节。先来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五月天演绎的第二人生，邓紫棋的新的心跳，还有魏如云所演绎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听见下雨的声音》的主题曲。爱FM，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听众选曲，包括陈洁周的《没事的慢慢来》，飞道儿的《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另外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张哲瀚的《坏》。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梦中的那片海》，是胡夏演绎的歌，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的主题曲哦。那我们就先听歌，新闻之结束之后呢，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 K-pop 歌曲。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阅准册封六人，柔佛苏丹伊布拉欣崇高勋衔二级勋章 DMIJ， 获得 DMIJ 勋衔者可获得达杜吉达丁帕杜嘎头衔。苏丹伊布拉欣在社交媒体贴文说，受册封的人士包括柔佛伊斯兰机构总经理苏巴纳尤苏夫、柔佛宗教局总监纳什莫马阿利、柔佛伊斯兰宗教理事会首席执行员拉兹莫马阿敏、伊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厅市长哈斯林卡莫尔哈逊、柔佛土地及矿物局总监莫马沙基阿利以及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 M. Kumar。 这项册封是配合国家元首在今年3月23号官方华诞而举行。通讯与多媒体晚会 MCMC 发表声明强调，会持续加强家庭数码安全，重点推广家长监控功能。 MCMC 今天配合马六甲和杜亚在业国会议席举办的互联网安全运动时强调， MCMC 将着力提高家长在孩子设备上设置管控的意识以及技能，以确保更安全可控的互联网使用体验。沙拉越议会将在下个星期召开会议的时候提呈2026年沙拉越稻米与白米法案。这项法案的宗旨是要通过更有系统的稻米发展规划来加强沙拉越的粮食安全。议长丹薛莫玛阿斯菲亚阿旺纳萨尔说，州议会将从11号到20号召开为期8天的会议，期间将会提呈4项法案以及进行333道提问。这四项法案分别是2026年附加供应2025法案、2026年附加供应2026法案以及2026年沙拉越经济发展机构修正法案。马来亚铁道局发网告说，从本月11号起正式在北斯衍末火车站启动电动火车通勤列车服务，进一步提升附近居民的铁路交通便利。该车站投入运作后，预计将汇集超过25万名居住在斯衍末、甲洞和怡保路一带的居民。缅甸在著名宝石产区摩古发现一颗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官方形容其极为罕见。以上 RTM 新闻由谢苏凤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没错啦，我们的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新闻和听 K-POP 的时间已经和新兴音乐龙虎榜调换时间了，意思就是平时大家熟知的下午4点啊5点啊，就是有听到的是好歌大放送以及韩国娱乐新闻，就是听 K-POP 的时间嘛。那我们就跟新兴音乐龙虎榜这个数榜的时间进行兑换了。所以刚才如果你从下午4点开始留守节目的话呢，应该就听到我和 YY 的声音在空中为大家数新兴音乐龙虎榜啦。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小时继续和大家聊的就是韩国娱乐新闻，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韩语歌曲，一起听 K-POP 咯。那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呀、啊、有的就是韩国人气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近日在墨西哥举行了3场演唱会，那时间呢就是在5月7号、9号还有10号啦。演唱会的门票是瞬间售罄哦，是一票难求啊。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在演唱会正式开始之前， BTS 7位成员获得了墨西哥女总统 Claudia 的亲自接见哦。之后呢也在总统府进行了约40分钟的会谈。那会后啊，妻子更罕见的一同现身于联邦行政机构所在的里头的这个国家宫啦，那就是 National Palace of Mexico 的阳台，向民众挥手致意，引发了全场轰动。为了能够亲自目睹偶像的风采，大批 ARMY 那就是 BTS 的粉丝昵称是聚集在国家宫外的宪法的场所里头哦，那就是那里头的广场啦。那根据当地的媒体估计啊，现场是聚集了近50000人，场面是极其震撼的。粉丝群体 ARMY 呢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队，因为英文 ARMY 的原意啦。那许多守候多时的粉丝也在偶像现身的那一刻纷纷挥舞应援棒和应援牌，尖叫声呢是此起彼落、哦、那 BTS 的成员呢也是亲切的向他们挥手致意，送飞吻。然后还有就是 RM 以及 V 呢更直接用西班牙语打招呼，哇，气氛是直接冲顶啦。成员们呢甚至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片非常壮观的 ARMY 粉丝海。总统随后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他和 BTS 成员的合照，并展示了收到的由成员亲自送上的全新专辑礼物。他留言表示非常高兴能够迎接这群深受墨西哥年轻时代喜爱的偶像，并热情地向妻子发出了邀请，明年一定要再来哦。这一次事件我觉得已经不是简单的韩流了，而是国家级别的待遇啊。 BTS 现身墨西哥总统府，直接是站上了国家宫阳台，和墨西哥总统一起向民众挥手致意，也让整座的广场啊是瞬间尖叫声炸裂了，几乎变成了一场大型演唱会。这场访问呢不单是文化交流，更被人誉为是带来惊人的经济效益啦。根据估计啊， BTS 这次在墨西哥的演唱会可能创造超过1亿美元的收益哟。总的来说，有些艺人呢是在开演唱会，而 BTS 啊更像是走进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场。从音乐到文化影响，我想这一刻也再次证明了所谓的 BTS 的名字哈，早已经不是停留在偶像这个意义了，他们更像是走进一个国家的历史现场。不晓得你的感受又如何呢？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BTS 的歌曲，包括有 BTS 和 Zara 合唱的歌 A Brand New Day， 另外为你送上 BTS 的 Jungkook 所演绎的 Dreamer。 这首歌曲呢是 FIFA World Cup 的其中
中一首歌。下来呢就有 BTS 的 Jin 这首歌曲 Nothing Without Your Love。 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韩国娱乐新闻，之后也会陆续为你送上 K-POP 好歌。我们这个时候也进行直播，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报税季来了。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5: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6: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5: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4: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7: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8: 二月份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7: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8: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7: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新闻，也一起听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吧。那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一则消息呢，就是关于 New Jeans 的里头的其中一位的成员，很多人就挺好奇了，是不是 Minji 真的要回来了呢？女团 New Jeans 啊，最近就突然在官方社群上传了 Happy Minji Day 的生日贴文，不单是公开了她亲手做的饼干的图片照片哈，那粉丝平台呢也是同步换上了生日祝福的画面。这一波操作啊，立刻让粉丝炸锅。哎，怎么说呢，其实是因为这是近来哦比较少见是由官方主动是释出 Minji 的内容哦。之后啊，就是经纪公司 Adore 呢也是回应表示，目前依旧是在跟 Minji 持续协商未来活动，而且是朝正面方向进行的。哎，短短一句话瞬间就点燃了大家对他回归的期待哟。其实呢，自从 New Jeans 跟 Adore 是进入了这个合约争议之后啊，团体的动向呢也一直备受关注。那如今生日天文突然上线，也让不少网友啊就开始猜测，是不是回归前的讯号呢？总的来说，我觉得有时候最让人家期待的可能真的不是正式的宣布，而是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暗示啊。Minji 会不会正式回归 New Jeans 的下一步呢，也是让粉丝都一直在期待着啦。下来我们就先欣赏 New Jeans 所演绎的歌曲，包括 OMG Super Shy， 还有另外一首歌呢是 Our Night is More Beautiful Than Your Day。 歌曲回来继续和你聊另外一则韩国娱乐消息，千万别走开，我们这个时候也继续做直播，欢迎大家到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吧。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7: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7: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我们这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的韩国娱乐新闻。那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信息呢，就是关于韩国青春偶像鼻祖 A-Pink 在暌违8年之后呢，终于兑现了和马来西亚 Panda 的青春之约。那 Panda 呢，其实就是他们的粉丝的昵称啦。那在当中就是在吉隆坡举办了 The Origin A-Pink 的演唱会，也重燃了这个粉色奇迹哦。演唱会呢，就是以 No No No Mr. Chu Love 还有 I'm So Sick 等等经典金曲开场哦，也引发了全场大合唱，唤醒一代人的集体青春记忆。在安可环节哈，面对马来西亚的 Panda 呢准备的这个应援影片，成员们就情绪失控，主唱郑恩地还有吴相荣就泪洒全场啦，也哽咽的对着粉丝致以8年等待的歉意和感谢。那队长朴初龙呢跟金南珠的拥抱也展现了深厚的团魂，哎，这份真挚的泪水啊，印证了偶像和粉丝之间跨越8年的深厚情感羁绊哦。A-Pink 在互动当中呢展现了亲和力和反转魅力，队长朴初龙呢就是以流利的英文问候啦，那金南珠呢就是化身了马来文小熊手，哎，小能手，怎么说呢，就是频频高呼了詹句啊，就是约定的意思。而郑安地呢就幽默的戏称 A-Pink 只能进不能出的团体。更惊喜的就是啊，五人就以男团 A-Green 的形象帅气翻唱东方神起的 My Erotic， 也展现了跟青春的这种啊，或者是清纯形象截然不同的霸气哟。在临近结尾的时候的这首歌曲 Sky High 当中啊，成员们将部分的韩文歌曲改为马来文 Janji， 为演唱会画下了一个充满承诺和希望的句号。那他们近距离跟观众互动啊，也是许下了一定很快再回来的新约定啦。这场跨越8年的重聚啊，不单是证明了情感的价值，也标志着一个充满希望和坚定承诺的新开始。 A-Pink 和 Panda 之间的青春约定将继续闪耀，毕竟有些偶像并不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但是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你会发现青春从来就没有离开过。8年的等待，这一晚真的值了。不晓得你在之前有没有参与，或者是就是真的有到现场去感受到他们现场的魅力呢？无论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有的就是 A-Pink 所演绎的歌曲 No No No Mr. Chu 还有 Love。 那我们就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继续做着直播，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环节吧。 AIFM.Malaysia， 我们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当中。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哎，老大，
4: 哎，
0: 这批货纯吗？
4: 哎呀，放心啦，很纯，不信你试试。
0: 哇，确实很纯，那你有多少货啊？
4: 哼，只要你想要多少我都有。
0: 这样怎么
5: 样？不准动！我收到消息，有人在这里非法交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货都在他手里。
5: 嗯，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这是 IFM 最新节目今天玩什么办的影片啦。
0: 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4: 最真实的反应，
5: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我是易智，
4: 我是医生，
5: 我是佳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有易智、
5: 佳莹
4: 和医生
0: 和你
6: 一起玩，一起疯。
0: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7: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来到尾声啦。明天呢就是星期日啦，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的时间大家记得记得已经是挪换到了下午四点开始到傍晚六点，也意思就是傍晚六点呢就会进行节目是好歌大放送。那接着下来呢就是晚上七点和大家聊名人语录，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差不多就要下班去了，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 星期六，也提前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贴文赞扬武装部队坚定、勇敢并随时候命保卫国家的精神，是巨大牺牲的象征。今天早上，首相在结束菲律宾的东协峰会后，前往沙巴邦宜岛巡视了多哥顿哨站，视察我国与菲律宾边境地区的戒备水平。首相说，驻守国家边境地区军人的付出是确保我国人民持续安居乐业的重要堡垒。驻守在地势偏远、天气与环境充满挑战的地区，需要高度的心理素质、纪律与团队战斗精神。因此，他向武装部队致以最高的敬意。霹雳州房屋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黄诗晴表示，太平动物园与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之间的大象合作协议是合理的。这项合作协议涉及三头马来西亚大象，也就是 Dara、 阿莫与 Kara， 双方的协议期限是25年。这项协议的期限是综合长期保育计划与繁殖项目需求后所决定的。黄诗晴说，州政府目前没有计划成立特别工作队以监督三只大象的状况，这是因为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已安排象夫陪同三头大象前往日本，协助他们适应新环境，并持续观察他们的情况。乌青团长的多莫马阿马萨瑞呼吁政府更全面落实针对性的补贴政策，包括重新检讨是否继续向 T20 高收入群体提供 RON95 汽油补贴。他说，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政府应将补贴更多集中在 B40 和 M40 群体，以帮助真正受影响的人民，并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环境下加强国家经济韧性。国际消息，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方面报好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三级应急响应。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缅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早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6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各国正密切追踪监测那些曾在红迪厄斯号航程途中下船的乘客。墨西哥教育部长德尔加8号表示，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以及热浪来袭等因素，墨西哥将提前40天，也就是在6月5号结束本学年。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许多家长表示措手不及。有家长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2026世界杯将会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另外，伊朗足协主席塔吉9号公布了伊朗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0项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签证办理、国家队安全保障、媒体采访以及赛事期间官方礼仪规范等问题。根据赛程，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会在2026年世界杯 G 组中对阵比利时、埃及和纽西兰，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数量创新高。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的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巴欠今仔日宣布，将罚款超过3100万元计，用在推动沙巴邦基岛的发展。邦基岛在沙巴国达是马来西亚第一大的岛属。首相讲，这笔罚款将用在道路、桥、医疗、教育、保安和码头设施的建设。达德瑞安诺嘛讲，设备转型和人工智能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会使公平受惠。伊讲，昌平政府将继续确保设备发展被扩大，社乡的防教高头病，高头病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的知识、智能和新机会的催化剂。另外，达德瑞安诺国讲，提升班级各中的表现，和即间伫撇去多数的学堂成为乡区教育独立的典范，并且成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教育部长刘德福表示 ，Bus.NY 优惠卡受惠群体只准已经扩大到全国中六的学生以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早前 Bus.NY 嘛是享有免费坐八车优惠群体，简单涵盖7到17号的学生、60号及以上的绿龄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新疆人士。另外一方面，提到平道路港提交的移交的问题，陆德福讲，在解决了法律甲地价的问题了后，平道路港提移交后，沙洛政府的定时预计自未来几个月内边完成。我国有意愿地主当协去到搜救犬繁殖处留，帮乌及地方政府部长吉康斌表示，这目标是会使实现的，因为消防局有技术成熟、具备训练搜救犬专业的能力的官员，会使为我国培养出本土冠军，佮会使让马来西亚成为景甜的出口国。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德德斯摩麦沙布讲，我国都通过部分造雨的行动，为北部比村带来落雨。部长讲，我国周边大雨大部分的山地是半岛北部的地区，吉大就是第一最生产州属，嘛是我国粮食安全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国际新闻：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及手工艺部长阿比里贝号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9的伊朗历史古迹，并且表示伊朗当局被无故之追求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有超过29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世界第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根据伊朗麦克尼通信社的教科报道，伊朗第一国领袖办公室官员胡塞尼讲，伊朗最高领袖博吉塔巴自2月28号美军袭击内边受轻伤，至少已经康复也健康。另外，伊朗论计讲，对方官员布拉德扎迪表示，背后米斯战军战斗机的阿曼海西部港附近拍击伊朗核准甲核准，造成6个人受伤。另外，综合纽约时报甲新发信社报道，一顶美军战斗机败过的阿曼湾，对两只挂着伊朗国旗的邮轮开火，阻止伊朗继续开去伊朗。美国中央的司令部发表声明讲，战斗机袭击两只企图入去伊朗港口的邮轮，和邮轮失去了航行的能力。对此，伊朗又一次谴责美国违反停火的协议，阻止结束
唱出的歌够努力。以上的阿添福建卫新闻由谢波波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1: 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耶、yeah, 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国俊会在星期六跟星期天晚上八点呢才开始当班，跟大家一起互动乐翻天。周末的时候呢心情一定要放松嘛，而且呢不管你是一个人听节目啦，还是跟你的朋友跟家人一起听节目的好，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哦。刚才听到那个预告是不是好像听了等于没听，对不对？这就是三条线。嗯，其实三条线呢还可以很多的支线的，包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到尴尬的事情，三条线啦、啊、嗯，如果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的话，诶，有不同的支线可以去探讨一些资讯或生活的态度等等的。这就是国俊打造的俊情三条线。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有八九不离歌跟你分享好歌，周末的时候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唱唱歌跳跳舞啦，或者是嗯跟你的朋友一起跟互动聊天。比如说稍后呢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平台跟国俊聊一聊，011-7018289。九点开始呢也会进行双平台直播，就是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报税季来了，三月一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2: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3: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2: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1: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4: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en.gov.hk。

0: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99.3。
1: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0: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怡和 YY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希莫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将在全球持续面临不确定性与危机之际，积极加强国家经济韧性，确保关键原材料供应稳定。部长阿玛纳苏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经济部目前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在应对当前需求的同时，也制定长期方案，以重组国家经济结构。与此同时，经济部将参考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意见，该理事会每个星期都召开会议，评估政府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干预措施，以增强国家应对冲突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能力。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预计将在这个月推出一个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方便企业获取融资、培训以及各项政府支援计划的信息。部长沈志强表示，业界反映目前有关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信息分散，涉及多个部门与机构，因此企合部决定设立这个门户网站。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包括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500亿 ringgit， 首相随后又额外宣布的100亿 ringgit， 使拨款总额达到600亿 ringgit。沙巴州政府希望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贷款计划，以升级州内供水基础设施，并修复已使用超过50年的老旧污水处理系统。沙巴第一副首相兼工程与公用事业部长 Datosri Janchim Gunasalam 指出，包括亚庇、山打根及斗湖在内，沙巴大部分地区目前面对供水不足以及无收益水偏高的问题。他说，州内现有的老旧污水处理系统也导致许多地下管道结构受损。通讯及多媒体晚会秘书长达多阿布杜哈林哈姆萨表示，媒体必须持续向公众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尤其是在全球正面对经济不确定性和供应链危机的背景下。他说，假新闻的传播进一步放大了当前的挑战。在数码时代，虚假的信息更容易且快速传开，影响社会民众的认知。他指出，全球正面临经济波动和供应压力，马来西亚也受到波及，包括燃油成本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涨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媒体应该扮演桥梁的角色，向民众传递真实、准确且负责任的新闻，协助社会降低因虚假信息而引发的焦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六抵达西班牙，与当地政府官员一同前往加纳利群岛，监督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下船安排。他表示，一直与红迪厄斯号邮轮船长以及船上的世卫组织人员保持直接联系，目前船上没有其他人出现感染汉坦病毒的症状。谭德赛强调，以目前情况来看，加纳利群岛以及全球人口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仍然偏低。世界卫生组织将继续监督疫情发展，并及时通报最新情况。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星期四通报，公主邮轮公司旗下的加勒比公主号邮轮爆发诺如病毒疫情，目前已经有102名乘客和13名船员报告出现症状，包括腹泻和呕吐。这是今年至今为止报告的第四宗邮轮肠胃疾病疫情。根据数据，该邮轮共有3116名乘客和1131名船员。另外，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家邮轮地图网站显示，该邮轮目前位于西北大西洋，正驶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普拉塔港，预计将在11号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诺如病毒非常常见，尤其是在邮轮上，它与目前大西洋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疫情没有任何关联。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鸿昂，为了带来第二个声部。首相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近日宣布，将曝光超过3100万人次，因而推动沙巴布劳邦尼的发展。布劳邦尼位于沙巴库达，是马来西亚上大的岛屿。首相答，这笔曝光将用于道路、桥梁、为了教育、保安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另外，德德瑞安诺伊又答，提升 SMK 邦尼的表现，使至少位于偏远。到时的学校成为社区教育多元的典范，成为能力资本发展的中心。特特瑞阿诺亚达数百双兴的南港电影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都能公平受惠。一旦全民政府将继续确保数百发展会扩大社区红高，方子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知识技能革新机会的取回之。交通部长李德福表示 ，Bus.My 优惠卡收费公体现在已经扩大到全国中六学生及政府企业培训机构的学员。早在 Bus.My 也就是享有免费乘搭巴士优惠的公体，只是涵盖7到17岁的学生、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残疾人士。另外，到提高便道路港口依靠的门台时，力调扩大到规划花路及电的门台后，便道路港口依靠区沙拉瓦政府的电数，而该将到未来几个月来完成。今日的发电机下集社保，而该将到几个月推出一个面向东西向强业的集站式门户网站，方便强业划出融资培训。各家行政府自然规划的信息，保障沈志强表示，业界欢迎目在有关东西强硬人作规划的信息封刷，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农业局年节保障部长特特瑞摩萨乌达，我国家通过不风造好的行动，为北部避仓带来更好。保障达，我国投币大部分刷子搬到北部地区。极大招是上在的西山招数，也是我国年轻化妆具有战略动摇性的区域。我国唯一拍照当下溪沟小桥墙黄色的枯鸟，包括其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表示，这次的目标是要使实现的，因为小城区拥有技术形式，具备丰量小桥墙的专业能力官网。而且为我国培养出本土观光，欢迎使马来西亚成为经常出口国。通信局多媒体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为提速改革强家庭数百瓦窗，重点推广家庭光控功能。该委员会近日配合马来西亚汉多加亚国会议席举办的互联网瓦窗运动时强调。将电力提高家长对孩子设备者设置管控的意识和技能，以及保证瓦窗可控的互联网适应体验。马来西亚铁道局发布交代，从本月10号起，正式到石冈埠乌达尔火车站启动电动火车通勤列车服务。该车站当日运作后，预计将飞机超过25万名。居住到石冈埠、吉邦、吉加拉伊波一大嘅群兴。国际新闻：伊朗崩坏最山，理由及超过石冈埠、吉邦、吉加拉伊波一大嘅群兴。国际新闻：伊朗崩坏最山，理由及超过国部长阿比利·贝赫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0多处伊朗历史古迹，并表示。伊朗登记不过后，就会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国加快本组织世界最山，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综合报道，世界美军战斗机车吉奥到阿旺旺对诺苏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阻止伊朗技术开往伊朗。以及 RTM 第二个新闻由点开影片接，感谢您的收听。

0: 1966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防务及经济合作会议在吉隆坡举行，这是自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两国第一次召开此类会议。马来西亚方由外交部常任秘书 Ghazali Shafi 率领代表团出席，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了新加坡海域以及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事务，以及在马来西亚注册但在新加坡设有分公司的贸易企业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次会议为相关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双边联系。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耶、依然是有国俊在周末的时间跟大家互动。那在这个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星期六了，心情又怎么样呢？那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加入一些新的元素，让大家呢更加的好玩。包括呢，给我三样东西，我会通过这三样东西呢去举一反三啊，或者是去找一些资料啦，或者是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说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军情三条线的玩法啊。三样东西一起打通三条天地线。这举个例子，那今天呢，我会准备的是第一样是猫，喵猫 ，OK。第二样呢是烦恼这个字眼，所以你可以给我动物啊、名称啊、东西啊，或者是感觉。第三样呢是记忆。诶，从这三样东西呢，我就会想一想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大家的哈，稍后呢也会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比如说第一样猫嘛，先问大家一道题哈，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我先预告一下哈，这道题呢是挺三条线的那个答案哈。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想一想它的这个颜色，我们只是有趣的一个互动哈，所以大家不要去牵扯到什么肤色啊之类的，不需要哈，就想一想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0111701829是我们巴塞平台哦，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All the party people, let me introduce you.

0: Money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飞利浦的 Make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交

0: 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先问大家这一道题啊，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知道答案吗？0111701-8289，这时候进行了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进行直播， IFM.Malaysia 一起来互动吧。

爱我别烦，那是阿四跟吴青峰合唱的歌曲。军情三条线，三样东西打通三条天地线。今天的三样东西呢是猫啊，第一样是猫，第二样呢是烦恼，第三样呢是记忆。那银帅先生呢开箱了第一样东西，就是猫。问大家这道题，为什么黑猫那么黑？也说过了，这个答案呢挺三条线的。有人告诉我哈，因为那个黑猫忘记下载白色皮肤这个游戏，是不是？OK， 我懂，我懂。还有呢，我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也是挺有趣的哈。比如说静平说，黑黑就哇，越看越入心。妈妈生他的时候天生就是黑色啊，就黑色啊，就这么简单啊。诶，我说过嘛，三条线嘛哈。好，萨库拉就说，应该他的毛都是黑色的吧。好，谢谢凯森还有淑珍的留言呢。凯森说，诶，今天没有90年代的歌啊，90年代的歌是那个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8点到9点，星期六跟星期天晚上8点到9点呢是八九不离歌，会有啊国军的选曲啊，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流行歌曲。好，那告诉大家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了，为什么黑猫那么黑呢？这个答案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是会心一笑哦，因为他不想白活一辈子。是不是挺三条线？华龙说因为老鼠怕啊，老鼠很怕哦，黑猫老鼠很怕。嗯哼，嗯，我觉得黑猫也是有它的可爱之处啦齁。嗯，不管是哪一种猫都好，我觉得他们样子都很可爱的。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视频啊是跟猫有关的嘛，所以我们知道是 AI 的作品啦，但是有时候看一看开开心心那就好了。包括我们两只猫面对话讲笑话也是挺好玩的。我最喜欢看就是他们跳舞，真的是好可爱好萌哦。所以每次看着的时候呢心情就会变好，保持心情愉快呢是非常的重要哦。好，说到这个不想白活一辈子的黑猫，我们顺便也说一说如何不白活呢？你是一个过得充实的人吗？美国心理学家教授呢就有提过哈，能量级的这个谈论或者是一个结论，一个人的能量呢他的这个层次越低的话呢情绪就会越低落，越容易呢就陷入一个内耗的状态。能量层呢就是越高的人哈，往往呢热情洋溢积极乐观。所以人的一辈子啊，太多的不如意，太多的心酸跟痛苦啊，如果你始终都是纠缠不清的话是非常不值得的。要过一个就是过好这一生的话呢，做到小事不糊涂，大事不纠缠，要看得开，不比较，不和无谓的人和事消耗太多的能量，改变能够改变的，坚持能够坚持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样你就会觉得人生值得，没有白活一场。哇，对我来说活到这个人生阶段呢，确实有时候也会觉得很丰富啦，开心不开心都是一种经历，加上我们的人际关系一直都在转变嘛。还有我主持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哈，来到这个全新的一个星期还有这个动力或者是那个想法要打造不一样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是我本身在工作的一个满足感。所以谢谢你们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不管是在 YouTube 还是 TikTok 以及在 WhatsApp 平台都可以，0111701289，如果你不方便打字都可以语音信息，我都会听见的，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好了，开箱第二样的东西是烦恼，就问大家这道题哦，记性不好的好处是什么呢？记性不好的好处是什么呢？诶，这个答案呢没有那么三条线哦，你可以从一个逻辑思考去想一想，记性不好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来跟国军互动吧，我们听听郁可唯的歌《老派少女》。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四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2: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1: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2: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1: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三样东西打通三条天地线。第二样已经出现哦，烦恼。那记性不好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啊，这两位朋友的分享，包括呢就是有松蔚，他说记性不好的好处就是自动开启烦恼过滤网，诶，说起来有道理哈。还有淑珍，他说记性不好的好处就是没有烦恼啊。好，答案呢就是记性不好的好处是什么呢？比较快乐，原因是记性不好忘得快，烦恼还来不及记住就已经忘了。华龙也是说，哎，你好，不纠结细节，保持轻松的心态。哎，说的没错哦。我觉得在现今压力很大的一个社会啊，我们要懂得放轻松啊。其实说到忘记烦恼的方法呢，是可以分享的，包括呢，接受生活当中的烦恼是日常的事。首先明白啊，生活中的烦恼是很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成功啊快乐的人呢、啊、也会有他们的烦恼，所以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让烦恼成为你心理上的负担。不要以为你是全世界最烦最压力最糟糕的那个人，不是哦，其实每个人面对的各种各样的烦恼。那积极思考可以把这个烦恼呢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并学会呢从中寻找积极的方面，试着呢找看那个问题的另一面吧，或者是找到另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案，这样会帮助你改变心境还有减轻痛苦哦。我现在学会的一种态度是，当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去纠结为什么会发生，而是想一想要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马上去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还有分散注意力哦，有时候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呢，会使你的思维呢环绕它打转的，试着呢分散注意力，将精力呢投入在其他的事情上，比如说阅读啊、看电影啊、学习新的技能，或者是做运动，这会呢让你忘记烦恼啊，同时也会让你感到更加的充实更有活力。找到支持的力量也很重要哦，跟家人朋友或者是专业的人分享，或者是说一说你的烦恼，他们可以提供你一些意见，做个参考，一些建议了哈，决定还是由你自己本身去做的。这样子的交流不要小看哦，他们是一种支持的力量，或者是你觉得不是很孤独，不是一个人去面对状况，你不是一个人的。就好像在听节目的你们都说嘛，当你生活遇到不开心糟糕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分享或分担啊，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啊。我觉得每一次在看到你们的心情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安慰的，因为你们对国军的信任啊，还有我在说一些建议的时候，你们也会做个参考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良好的饮食习惯啊，充足的睡眠，或者是适当的锻炼呢，是可以减轻身体跟心理的压力哦。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你更容易处理生活中的挑战跟烦恼。还有留出时间，给自己留一些时间，不要让烦恼呢一直纠结你哈，这很重要，空间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放松跟休息呢是处理烦恼的重要的步骤哦。当你感到烦恼的时候呢，花一些时间做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听音乐啦、阅读啦、散步，或者是听节目都可以哈。所以每个人遇到烦恼跟挑战的时候呢，是生活的一部分啦，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应付他们，而不是逃避跟忽视它。你发现吗，当你勇敢的去面对你心中的烦恼的时候呢，反而就很快把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了，之后就不会那么的辛苦。好了，这个时候打开第三样东西，刚才已经说了哈，那就是记忆。关于记忆的话呢，我准备这道题要问问大家，不懂你们有养金鱼吗？那大家普遍认为哈，金鱼的记忆力呢只有多少秒呢？有选择哦，选择 A 是3秒，选择 B 呢是7秒，选择 C 2秒，选择 D 5秒，选择 E 1秒啊，你觉得呢？你印象当中大家普遍认为金鱼啊，那个金色的金鱼啊，金鱼的记忆力呢只有多少秒呢？选择 A 3秒，选择 B 7秒，选择 C 2秒，选择 D 5秒，选择 E 1秒。你的选项是什么？0111701889是 WhatsApp 平台，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双平台直播来互动，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一起来互动哈。OK, 我相信呢每个人都有一些想法对这个金鱼的了解，如果你本身有养金鱼的话呢，会应该不会去察觉它的记忆力吧。但是你从网上啦，或者是你所认知的，到底它是多少秒的记忆呢？来跟国军互动吧。

听过的是蔡依林的歌曲 Fish Love。 如果那个金鱼它很善忘的话呢，会不会很快就忘记它的另一半呢？好，这个时候呢继续来跟国军互动，0111701-8289，就跟大家来讨论哈，金鱼的记忆到底是多少秒呢？选择 A 呢3秒， B 7秒， C 2秒，低5秒，1秒。好，我们看到华荣他就说，金鱼呢有7秒的记忆。好，月华你好，祝我生活美满幸福，也祝你开心快乐哦。还有看到金平他说，金鱼的记忆很短暂吧，没有研究过，等我养了再告诉你。但是你养的话，你会跟他说话吗？他会记得你说话，或者是你可以察觉到他的记忆吗？怎么去研究呢？好，告诉大家有关的答案是什么啦。答案是 B 7秒，金鱼的记忆力呢只有7秒。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资料哦，原来这个金鱼的记忆力不只是7秒诶。我们看到呢，鱼类呢作为这个脊椎动物啊，是拥有记忆的。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的科学家对于鱼的记忆呢就做了一个实验。科学家呢把一条金鱼呢放在一个很长的鱼缸里，随后呢鱼缸的一端呢就打开了一束的亮光照射到水里。在水中游动的金鱼哈，那自然就可以感受到亮光啦，不过它对此呢没有多少的反应哦。这个时候呢水中的亮光呢对它的生存的影响不大。那20秒之后呢，科学家在射出亮光的地方呢就释放电，鱼儿感受到电之后呢自然就迅速的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科学家就按照顺序哈，先发射亮光，然后呢再发射电极，重复了好几次之后，即便鱼儿呢只能看到亮光，没有后面的放电，也会很本能的去逃避哈。这足以说明什么呢？金鱼是拥有记忆的，否则它不会主动躲避光亮。可是这种记忆能够持续多久的时间呢？那科学家在一个月之后啊，用回同样的方式来研究，打开灯之后呢，之前受过训练的鱼呢立刻就躲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鱼可以形成长期的记忆力，至少呢不是7秒哦。他们就为金鱼平反了。你看听这个节目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点。大家如果你本身也收集到一些资料的话呢，可以跟我一起分享哦。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单元的话，其实这个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嘛。今天我们做一个例子，打开三样东西，包括猫、记忆还有那个烦恼嘛啊。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想要国俊去做功课啦，或者是给我三样东西，我去找一些资料，不管是笑话啦、问题啦，还是其他的一些创意的东西，那可能在下期节目或下下期节目的时候呢就会用上你的题目了。可以把三样东西，不管是东西啦、感觉啦、动物啦，还是什么字眼都好，先打上来，我会再做一个取舍。可能，一期节目当中是集合了好几位建议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名词啊，我再找一些资料、一些问题，好不好？0111701-8289，跟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也好啦，或者是收集一些资料。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我们懂的东西很少，我们要发掘更多的新的知识，或者是原本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去感受它，去认识它。给我三样东西，你会给什么呢？0111701-8289，或者在直播平台下留言哦。IFM 的 Malaysia， 大张伟的歌，哈哈 Maker。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3: 啊！三条线，
2: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不只是我主持的节目，还有你有份参与的单元。如果你想出题的话呢，给我三样东西，或是其中一样都可以了哈。那我们集思广益，收集了大家提供的这个线索啊，或者是一些词汇啊、东西啊、动物啊、各方面的感觉啊，那些都好。总之，你把那字眼打出来，我都会记录在案。在下期的节目或者是之后的节目呢，我会针对你们给的这个东西呢，会去发挥我的无限的想象力啊，去收集有关的资讯也好了，还有出题针对你们的这个关键词呢，去出题考考大家。哇，这样子的互动呢，是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考考你嘛，哈，你也可以挑战我。刚才呢说到这个记忆嘛，哈，你知道吗？黑猩猩的这个瞬间记忆能力呢是超过人类的，大部分人呢是不是都是有这个记忆力能力嘛，哈？那你知道吗？这个黑猩猩呢更加的厉害，年幼的黑猩猩呢，它的瞬间记忆力呢很大程度呢是超过成年人类。他们这种能力呢是这个相片式的记忆，哈，能够精准的、仔细的记忆。比如说相片当中的那种复杂的场景啊，跟色调，这种记忆力呢是刺激停止之后呢，脑中依然保持异常的清醒、鲜明的表现。哇哦！所以黑猩猩呢为何具备这么强大的记忆力呢？其实这样子一个敏锐的记忆力对于黑猩猩的野生环境当中的生存呢是非常的重要的。瞬间的记忆力能够帮助黑猩猩在野生动物野生的环境当中呢经常必须做出快速跟复杂的决定。比如说在这个树枝之间寻觅食物啦，还是处理其他动物的潜在威胁。另外一种动物呢，它的记忆力也是很厉害，应该有听过吧，那就是大象。大象呢其实它有那种过目不忘的那个能力，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些把那些稿件背得好厉害的，或者是哇看那个剧本一看就马上可以表现出来的，我说你真的是大象啊因为过目不忘嘛。大象呢是可以拥有这个超强的记忆力呢，是生理方面的这个荷尔蒙的分泌哈。从这个进化上来看呢，大象本身寿命就比较长，或者是为这个长期的记忆力呢是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啦。第二呢，就是大象是群居的生活，具备个体识别能力，并且呢有等级哦，等级是分明的。你看动物呢，它们也是有它们的能力。我们都应该互相的尊重跟爱护，不管它是什么动物的好，它们都有生存的价值就对了。我们下个小时呢继续的跟大家互动哦，我们会猜猜成语啦，还有学习其他的知识。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感谢你们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说了好多的爱心给我啊，很感动。也送上歌曲吧，张靓颖的歌《云边有个小卖部》。要买什么呀？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如果确认社交媒体公司 Meta 仍然无法有效遏制发布涉及马来统治者内容的虚假账户和虚假信息，政府可能会通过通讯及多媒体网会采取行动，包括审查所采取的措施，甚至考虑法律途径。政府希望 Meta 能配合通讯及多媒体晚会的要求，确保平台对马来西亚用户更加安全。Fahmi说，之所以传召 Meta， 是因为这类虚假账户大多出现在脸书，虽然 TikTok 和 Instagram 也有类似问题，但比例比较小。部长强调，采取法律行动将是最后手段，但目前政府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选项。另外，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今年截至四月，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已经删除398条涉及宗教、王室和种族三 R 课题的内容，这是对在同一期收到的750份要求删除敏感内容投诉所做出的回应。自2022年起，截至上个月，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共累计删除8540条涉及三 R 课题的内容，大多数的三 R 内容相关的案件都由警方根据和通讯及多媒体晚会达成的共识进行调查。至于是否根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将案件带上法庭，则取决于律政司署的考量。吉隆坡市政厅宣布旗下十个公共公园的开放时间将调整为每天早上5:30到晚上10:00，以延长市民使用公园休闲和娱乐的时段。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表示，这十个公园包括吉隆坡首相植物园、迪迪汪沙湖滨公园、五级加利尔公园、甲洞大都会公园、安邦西里尔湖滨公园等。他指出，其中吉隆坡首相植物园和迪迪汪沙湖滨公园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闭园时间将延长至午夜0:00。杨巧商强调，这次调整是根据社区居民的使用习惯而定，特别是上班族、年长者以及喜欢清晨运动的人群，让他们能在更舒适的环境中进行休闲活动。政府将继续推动马六甲、汉都亚在野国会选区的教育发展工作，并向当地34所学校拨款共127000 ringgit， 用于升级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对优秀生和贫困生的教育援助。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li Abdul Halim 表示，这项措施体现政府致力确保所有学校都能受惠于当前教育发展的决心。获得拨款的34所学校中，包括23所小学、11所中学。小学每所获得3000 ringgit， 中学每所则获得5000 ringgit。印度媒体报道，一艘印度木质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起火，造成一名印度船员死亡，4人受伤，另外有17人获救。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印度驻迪拜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船员被一艘在该海域作业的过往船只救起，并表示领事馆官员已经会见获救的印度公民。印度当局已经和涉事帆船的船东获得联系，正在核实相关细节。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证实，双方已经同意在美国斡旋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时间是5月9号到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希望能延长停火一事，克里姆林宫9号表示，美国急于达成和平协议以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但因为问题非常复杂，达成任何形式协议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华伊布拉欣今日宣布，将拨款超过3100万ringgit，用于推动沙巴布劳邦伊的发展。布劳邦伊位于沙巴古特，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岛。首相讲，额别拨款将用于道路、桥梁、医疗、教育、保安同码头设施的建设。另外，达杜斯安华又讲，提升 SMK 邦伊的表现。表现是到一所位于平原岛屿的学校成为向其教育作业的典范，以及成为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达杜斯安华也说，数码转型及人工智能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都能够公平消费。他说，全民政府将继续确保数码发展，不向扩大城乡缝隙，反而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知识、智能以及新机会的催化剂。交通部长陆超福表示 ，bus.my 优惠卡消费群体现在已经扩大到全国中六学生以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造成 bus.my 也就是享有免费搭 bus 优惠的群体，即是涵盖7到17岁的学生、60岁以及以上的六零人士，以及已经登记的残疾人士。另外，才提到便道路降效移交的问题时，陆超福讲，在计极害法律同天价问题后，便道路降效移交便沙拉瓦政府的前事，依信将在未来几十日内完成。琼一家发展及合作沙铺依信将在几十日推出一则面向中小型企业的热针式门户网站，方便企业发起融资、培训及各项政府自愿计划的信息。部长沈志强表示，业界反映目前要跟中小企业认错计划的信息分散，涉及多集部门和机构。农业及粮食包装铺装达杜斯穆罕默沙布讲，我嘅正通过铺员超二行通为白铺面厂带来公益。铺状讲，我嘅头面太铺分出产自半岛北铺天气，嘅大照系最多嘅生产招数，也系我嘅粮食安全，其要战略冲优先嘅企业。我嘅要以大抽冻协企叫烧焦强繁切企料。房屋及地方政府铺装而国民表示，艺集目标系可以实现嘅，因为受战局拥有技术熟练、匹配训练、少交强专业能力的港人，可以为我嘅培养出本土干军，还能够使马来西亚成为健强出效嘅。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要持续加强家庭数码安全，重点推广家装监控能力。据委员会检阅。配合马六甲汉多亚亚嘅会议设期盼嘅互联网安全院同时强调，将致力提高家长在孩子食配送、设置监控嘅意识以及智能，以确保更安全、可以控制嘅互联网使用体验。马来亚铁头共劈头曲法援交港，从半月十月后起，暂时在石甘布乌达拉火车站启通天通火车通勤列车服务。该车站调业运作后，预算将恢复超过25万名基础在石甘布、吉邦以及杰兰伊波热带的居民。截至新闻，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同邵公义铺装阿米利八号表示，真正已经破坏和249处伊朗历史古迹，并且表示伊朗当局5个月后就要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嘅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凯贤编辑。

0: 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感谢大家继续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当然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呢也是欢迎大家来互动哈，0111701-8289。前个小时呢我们就有新的单元嘛哈，三样东西，我们就发挥联想力出题啦，找一些资料啦，一些资讯，我们就猜猜题放轻松之外呢，也学了一些知识，包括哦，原来鲸鱼的记忆力呢不只是七秒而已哦，有更长的这个记忆能力的。还有大象跟黑猩猩，他们的记忆力真的是超强的。也说了，哎，这个怎么去忘掉烦恼啊？记性不好，跟大家都觉得好像都是一个弱点嘛。但是记性不好的话呢，哎，可以把那些烦恼给忘记，或者是即使再复杂的一些事情，可能不开心的事情呢，很快就忘记了。你看，有一些人他就是这样子哈，他生活看起来是也经历一些考验，但是他很从容去面对的。就问他，哎，你不会觉得很烦吗？他说我没有时间烦，有时候我也记不起那个烦恼是什么。所以善忘有善忘的好处哦。这个小时呢也会猜猜成语哈，我们来学成语，包括这一道题，形容老年人重新焕发了青春，形容老年人重新焕发了青春。诶，其实在一些电视剧或电影都有这样子一个戏码的哈，那个可能长辈啦，或者是一大把年纪的男主角或者是女主角，他回到年轻的时候，嗯，就跟他身边的家人啊产生更多的互动，或者是也经历更多的事情。有一些是要修复关系，有一些是要改变一些事实，这样子哈。那你喜欢看这类型的电影或电视剧吗？好，那来说说到底是哪一句成语是最贴切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另外一道题是比喻只要心诚，诚心诚意的诚哦，表喻就是比喻只要心诚可以打动万物，或者是只要真诚一定能够使别人感动的。这道题应该难不倒大家，对不对？会不会是万事大吉呢？我们听听理想混蛋的歌曲万事大吉，听起来像新年歌，但是不是新年歌哈。来看直播 FM 的 Malaysia

0: 嘿，你知道吗？有些人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很爱你了。
1: 宝宝，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到来哦。
0: 他不期盼你大富大贵，
2: 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
0: 也不需要你英俊漂亮，
3: 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看的。
0: 你们会起争执，
4: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5: 我都讲我在和朋友吃饭了，你到底是要问几次？
0: 也会和好。
6: 妈，你在吃什么？
7: 炒饭，你要吃吗？
6: 当然要吃。
0: 妈妈不是超人，却可以为了孩子成为无所不能的人。这个母亲节，我们想给妈妈一个拥抱，也想对妈妈说，谢谢你选择成为母亲，但别忘了，你也永远可以成为自己。

听过的歌曲是《日常爱》，演唱的是马豪毅跟刘汉杰。嗯，那刚才也听了母亲节的预告，还挺感动的哈。当中是不是也是有你一些回忆呢？跟妈妈的互动有时也会意见不合啦，或者是嫌妈妈好烦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爱耶。我现在回想起，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她都说，你要多喝凉茶啊，或者是要注意安全啊。爸爸也会这么说，就看车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话语，或者是觉得重复又重复，会不会很烦呢？其实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尤其是一些父母啊，他们不擅长去表达爱哈，他们通过关心来给你一些支持或者提醒你，希望你好好的。现在回想起，确实，这做的不够了哈。也是因为走过来之后，因为已经不在了嘛，父母都不在了，才反而去珍惜。其实如果能够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可以好好的去跟他们相处啊。虽然跟他们的相处也是那个时间没有很长，尤其是我加入电台之后都是忙工作啊各方面的哈。但是还是觉得庆幸的是，在他们年老的时候也有陪陪他们啊，包括带他们去走走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呢都要珍惜哦，多陪伴你的父母。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有人说哎呀每一天都是可以是母亲节的啦，不代表说每一次都要庆祝还是怎么样，就看大家心意吧。如果你觉得哎今天明天不庆祝，早一天大家聚聚还是吃顿饭，有时候是那个仪式感是让大家有一种凝聚力，让父母呢去感受一下一家人的感觉。好，那形容老年人呢重新焕发了青春，那就是返老还童，比喻心诚可以打动万物，或者是只要真诚一定能使别人感动。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呢，他就说精致吗，精诚，看一下啊，精诚所至，对对对。好，那都这边，我这边答案呢是金石为开，石头的是金石为开。好，谢谢你们。我觉得学成语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好的去发挥哈。返老还童呢是由衰老恢复青春，形容老年人呢充满着活力跟身体健康，恢复得很好。请听例句，爸爸自从坚持早上游泳之后，那精神体力都变好了，看起来简直像返老还童一样。另外一道题是这个金石为开嘛，是诚心的一个感动啊，或者是能为坚持的金属或者是石头裂开，比喻心诚能够打动人啊，克服巨大的困难。例句就包括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你坚持的努力就能够感动他们。你本身会因为要打动一个人会不断的付出，或者是让自己陷入一个很积极的状态吗？当然你付出给你身边很在乎的人，不管是家人啊还是你另一半也好，也要善待一下自己哦，看看自己本身的需求。如果只是一直单方面的付出给对方，对方又不会珍惜的话，就要想一想用什么方式会让彼此都比较舒服自在的，不要单方面的一起去讨喜，这样子的话呢也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委曲求全了啊。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双赢的关系。另外一道题是形容两个亲近的人啊互相尊敬，如同对待宾客一样，形容两个亲近的人互相尊敬，如同对待宾客一样，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呢？另外一道题是形容走得快先到这个追求的目标，形容走得快先达到追求的目标。诶，你觉得是哪一句成语？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分别听过两首歌曲， Coco 这个李玟的去你想去的地方，展荣跟展瑞的我现在超快乐。这两首歌呢，我觉得一个共同点是要善待自己啦，忠于自己啦，做本身喜欢的事情，吃你想吃的东西，去看你想看的地方。有时候去旅行哈，要趁年轻啊，有体力的时候，看你要进行什么活动啊，这很重要的。等你退休了，可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味蕾啊，或者是整个感觉已经是不像之前这样子了，那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在情况跟就是情况允许啦，经济能力也允许的话，可以安排一个旅程去完成，逐步去完成你想要的一些旅行也好啦，或者是去体验一些事情哦。好，刚才呢就说这两道题考考大家，形容两个亲近的人互相的尊敬，如同对待宾客一样。还有一道题是形容走得快，先到达追求的目标。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华荣，他就说形影不离跟走马加鞭或是快马加鞭。好，答案呢是形容两个亲近的人啊，互相尊敬，如同对宾客一样呢是相敬如宾啊，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答案对不对？好了，这个造句方面呢，他们夫妻俩相敬如宾，多年来感情越来越深厚。捷足先登是我们另外一道题的答案哦，形容走得快，先到达追求的目标。在这次的职场的竞聘当中，这个招聘当中，他凭着出色的准备捷足先登，成功拿下了主管的职位。或者是这个另外一道题的句子是，市场竞争激烈，谁能捷足先登，抢先推出新产品，谁能占据优势。好，学了成语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加一些分享。对我来说，学习也好，或者是你让自己变得更有创意、更有活力，是会更开心的。我发现不少朋友呢，他们在创造一些内容啊、短视频的时候啊，哇，真的是很佩服。不管是新一代的朋友啦，还是不同年龄层，他们会带来的那种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创意的人。你是本身呢，你认为你是一个创意的人吗？是可以的。即使你现在觉得我的想法啦，或者是我整个的状态好像没有那么的厉害，好像别人好像比较可以去达到那个效果哈，其实我觉得可以培养的。所以稍后呢，我们就会说一说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创意的人，包括呢关注自己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稍后呢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首歌曲呢是孙燕姿的歌《匿名万岁》。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0: 传统、
4: 多元、
0: 大自然、
4: 独特、
0: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马。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记得在星期四的节目当中，我有分享过这句话哈，做一个有趣的人，生活才会变得有趣。同样的，那成为一个有创意的人，你生活呢就充满着无限可能。你也可以是一个有创意的人。首先呢，关注自己拥有的一切，关注自己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哈。如果你想让自己呢创新跟独特，那么往往是因为你开始有一点厌烦要做自己了。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必须要改变一下所谓的当下的自己。首先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不是想着自己是一个无聊的人。回想所有让你觉得还挺不错的一些想法的事情，只要那些事情呢能够让你开始去进行一些计划，让你独特的一个优势哈，每个人的专长嘛哈，想想你一些是做的还挺不错的，那放大那个优点，同时一直在提升本身的能力哈。还有想想自己的性格啦，你最喜欢的三个这个性格特征是什么？比如说幽默风趣啊，还是非常的聪明，还是怎么样？先想一想，把它列出来。自己的长相如何？你最喜欢的三个身体的特征是什么啊？那怎么发挥才能够让自己更加的突出呢？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啊，人们呢肯定哈称赞过你某一些个性，或者是哪一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你把它再归纳一下，相信就会找出你的优势是什么了。停止想象自己多么无聊。如果你想创新跟独特的话了，下来呢就要停止认为自己，哎呀，好像外形啊各方面都是没有那么出众这样子啊，需要彻底改变这样子的想法哦。相反呢，告诉自己呢是一个挺有魅力的人，大家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如果你想在生活当中达到某一个高度的话呢，必须努力的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不是说要迷恋啊，而是让自己更有那个所谓的生活的价值啦。也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想清楚自己呢要改变什么。你发现自己呢并没有起初想的那么无聊了，那也增加了一些信心了，对不对？那你发现自己呢并没有当初的那么的无趣了，所以加强了信心之后，你还是要想一想有哪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哪一些弱点需要改善过来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还有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哦，你可能会想出两三个品质，想要继续发挥更大的魅力，让自己更加的出众，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事情会有变化的，当你在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的时候，懂得变通才是可以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即使有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还有问自己，想要变得创新跟独特，其中一部分是要花点时间想一想你的价值观嘛，想法跟意见呢是来自什么地方呢？你本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保守的呢，还是比较开明的？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本身要去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的一个点哦。方法包括了就是打破常规，你没有觉得呢这个独特是因为每天你都做着相同的一些事，因此呢是时候把事情改变一下了。还有走出安逸，如果你想要变得创新跟独特，就不能够太依赖令你感到很放松的东西啊。虽然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生活里面还挺不错的，但是你要进步的话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些可能前进的动力。把所有害怕的事情列出来，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好，都列出来，慢慢的去克服它，走出你的世界。如果你想要创新跟独特呢，最起码要有一点外向的特质，这样子哈。我知道现在有人说，哎，我就是爱人啊，还是怎么样哈。但是对我来说，可以改变的，可以调整一下，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变成一个很E的一个人。只是你本身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特质是很复杂的，可能我们可以比较文静，也可以比较活泼哈。找出自己的风格，还有寻找新的爱好，这些都能够让你走得更加的舒坦，同时也可以做自己嘛。我觉得做自己呢，不是没有礼貌哈，而是要跟自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跟特点， 即使对方不会欣赏你也没关系啊，重点是你要懂得爱你自己。创意啊是很个人的，就看你在生活啦，在工作啊各方面都好，都可以好好的去发挥哦。
1: 既然碰到来场兜兜转转的舞蹈，
2: Hey, would you mind?

0: 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阿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叔再说，三叔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哎，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4: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3: 啊？什么仪式？
5: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6: 最真实的反应，
4: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7: 我是易智，
8: 我是医生，
9: 我是佳莹。
5: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9: 佳莹
8: 和医生
5: 和你
7: 一起玩，一起疯，
6: 为大家带来 iFM
7: 最棒的一面。
5: 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0: 军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你好，我是国俊。那刚才就说了，你也可以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包括呢就寻找了你本身的爱好啦，还有找出自己的风格等等啊。另外呢，跟友善的陌生人交流也不错哈。成为创新跟独特的人呢，另一个部分呢，能够参与每一次的谈话，跟陌生人交谈呢，假设那些是可能在超市也好啦，或者是你在一些美食中心啊遇到一些朋友小贩也好，就跟他们打声招呼，聊聊天，聊日常这样子。我所说的这个友善的陌生人是都是好的啊，善良的啊。那些有机心的或者是有目的的，那就小心提防了。那其实你在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你会吸收一些知识啦。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同时啊，你会发现其实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子啊，它是有温度的互动啊。比如说你在听节目跟国俊聊天也好，或者是在发信息过来听节目，那都是一种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哦，人与人之间真诚的那种互动的温度哈。谢谢你们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好，那在下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啦。记得了，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选歌的范围啊，年份的范围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所以如果你选的这个歌曲呢不在这个年份的范围里面的话呢，很抱歉，已经是不符合资格，所以应该肯定是不会被选上的哈。那如果你通过 TikTok 的直播来说爱心来选的话呢，几率会更高啊。还有呢，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0111701-8289，或者是在 YouTube 的频道的直播都可以留言。那这些你们的选项呢，你们的歌单呢，有可能被选上哦。下个小时继续的分享听众的好歌，夜了一点听众选曲。
1: 人山人海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81届胜利日庆典，成为首位受邀担任胜利日庆典嘉宾的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根据陛下在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陛下发出特别邀请，体现俄罗斯政府对马来西亚的重视以及两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由于西亚持续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存在不确定性。预计首相达杜苏里·安尔布拉欣将在这个月中旬宣布一项确保国家石油供应连续性的计划。经济部长阿赫马·纳斯鲁拉·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该计划将重点确保国内石油供应充足，以支撑国家经济活动持续运作。政府之前表示，现有的石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今年6月。阿特曼说，目前国家石油供应正在敲定新的石油供应来源，以确保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能源供应能够持续并保持稳定。尽管柴油价格上涨增加远洋渔船的营运成本，但我国鱼肉供应目前仍然充足，并处于可控范围内。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苏里·穆罕默德·纳西尔表示，当前市场上的鱼肉供应依然稳定，不过政府已经开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捕量下降做准备。目前海上捕捞活动整体仍然正常进行，但前往中海域作业的西二级渔船在缺乏补贴情况下受到柴油价格上涨影响，可能减少出海次数，从而影响捕捞量。莫马萨布指出，政府希望通过发展水产养殖业，在未来鱼肉供应可能减少时起到补充市场需求的作用。另外，马来西亚农业银行同意为稻农提供营运资金融资配套，并给予50%的融资利润率折扣，以支持下一季水稻种植。莫马萨布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减轻稻农的经济负担，并提高国家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与此同时，农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Tengku Ahmad Bakli Shah Raja Hussein 表示，这项折扣意味着融资利率率将从原本的4%下降到2%。相关融资计划最高可达50,000 ringgit， 但大多数稻农实际只需要大约7,000 ringgit 到10,000 ringgit， 用于耕种大约3公顷的稻田。通讯部长的 Dofamil Fadil 表示，政府正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并应对媒体行业面对的转型挑战。其中一项措施是和谷歌合作，透过西格姆计划探索更符合新一代读者与观众习惯的信息传播方式。他指出，如今的年轻群体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固定时间阅读报纸或收看电视新闻，而是随时随地通过不同平台获取资讯。媒体行业当前最大的挑战仍是盈利能力，因此相关课题预计将成为全国记者日庆典期间的重要讨论内容之一。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哈桑·霍梅尼当天在会见伊朗红新月会管理人员和救援人员时说，最高领袖掌握全局，相关决策按照程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首安华伊布罕今日宣布，将拨款超过3100万ringgit，用于推动沙巴邦尔岛的发展。邦尔岛位于沙巴古达，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岛聚。首相话呢笔拨款将用于道路、桥梁、医疗、教育、保安和码头设施的建设。另外，特首舒安华又话，提升邦尔国中的表现，使呢一间位于偏远岛聚的学校成为乡区教育卓越的典范和人力资本发展的中心。特首舒安华亦话，数码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政策必须推广到全国各地，以确保全民都能够公平受惠。佢话，昌明政府将继续确保数码发展唔会扩大城乡鸿沟，反而应该成为提升人民知识、技能以及新机会的催化剂。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Bus.my 优惠卡受惠群体目前已经扩大到全国中六学生以及政府旗下培训机构的学员。早前 Bus.my 亦即是享有免费乘搭巴士优惠的群体，只是涵盖7岁至17岁的学生、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和已经登记的残疾人士。另外，在提到文都老港移交的问题的时候，陆兆福说，在解决了法律和定价问题之后，文都老港移交给沙拉越政府的程序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完成。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预计将会在这个月推出一个面向中小型企业的一站式门户网站，方便企业获取融资、培训以及各项政府支援计划的信息。部长沈志强表示，业界反映目前有关中小企业援助计划的信息分散，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特首穆罕默萨布话，我国正通过捕蝗造雨的行动为北部的米仓带来降雨。部长话，我国稻米大部分生产自半岛北部地区，吉打州是最多的生产州属，亦是我国粮食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我国有意打造东协 Canai 搜救犬的繁殖枢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表示，这个目标是可实现的，因为消请局拥有技术娴熟、具备训练搜救犬专业能力的官员，可以为我国培养出本土冠军，还能够使马来西亚成为警犬出口国。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发声明强调，会持续加强家庭数码安全，重点推广家长监控功能。该委员会今日配合马六甲亨托扎耶国会议席举办的互联网安全运动的时候强调，着力提高家长在子女设备上设置管控的意识以及技能，以确保更安全可控的互联网使用体验。马来亚铁道局发文告话，在本月11号起正式在斯坎布乌塔拉火车站启动电动火车通勤列车服务。该车站投入运作之后，预计将会惠及超过25万名居住在斯坎布、库蓬以及扎兰伊波一带的居民。国际新闻，伊朗文化遗产旅游及手工艺部长阿米里8号表示，战争已经破坏了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并表示伊朗当局很快就会展开修复古迹的工作。伊朗拥有超过29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综合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开火，阻止他们继续开往伊朗。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战斗机袭击两艘试图进入伊朗港口的邮轮，使到邮轮失去航行的能力。对此，伊朗再次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阻碍结束冲突的外交努力。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色下边，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2: 听过的是周华健的歌曲《那一夜》，他的新歌跟之前的《蕾丝花边》是相呼应的一首歌。之前的《蕾丝花边》呢，是从女性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嘛。而这一首呢，《那一夜》呢，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夜雷点听众选曲啊，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哦。那如果你在 TikTok 一边刷爱心一面选歌的话呢，被选上几率还挺高的。当然，你可以通过其他平台0111701828 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啦，另外 YouTube 呢是 IFM 的 Malaysia， 你的选曲有机会在这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哦。王蓝英重新演唱的《恶作剧》。

我最近开始和同事结伴回家，在路上他一个劲儿地吐槽老板，我不想接话，但不接话又好像没有其他话题。其实我已渐渐疏离对方了，不过接下来会有合作项目，这样下去好像又不太好，大家有什么建议吗？本期节目谈一谈如何把握与同事之间闲聊的分寸，多思考，少入局，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留守5月11号星期一下午2点，配音主持的爱从自己开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0: 下班聊天下，
1: 资深的剧场人张小金探讨儿童剧的发展与未来。
2: AI 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单靠它来带动那整个节奏，它只能是辅助跟把场景变得更加好看，更加的完善，适合我们拿来做推广。因为旧时代我们都是要海报，然后要自己去贴很多的海报，而且宣传力肯定推广力也没有那么足，反而现在有了这一些科技，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很好的推广片，帮我们怎样去推到我们要的那个观众群。所以我觉得好好的去跟他配合吧，跟这些科技去配合的话是事半功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排练，去做好我们演员或者是导演或者制作人应该要做的工作。
3: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越听越爱，吉隆坡何许兰娥 FM 89.3，
1: 夜的一点。
2: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百兔重新演绎的《红蜻蜓》，原唱的是小虎队哦。另外呢，有张志成重新演绎吴宗宪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饮食治疗师罗乔恩。从备孕期到怀孕阶段，依然需要持续摄取的是叶酸补充品，而铁质和钙质补充品则以个人情况安排，所以定期产检很重要。富含铁质的食物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血红素铁，另一种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存在于肉类、家禽和鱼类中，而非血红素铁则存在于植物性的食物。但是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因此想要提高非血红素铁的吸收，建议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使用，例如番石榴、甜椒、奇异果等等。另外，怀孕的女性必须定期检查怀孕期间的体重变化是否超过建议的增重范围，所以即便在怀孕期间需要进食比孕前来的多热量，也不能过度进食，避免妊娠风险以及对宝宝产生健康的风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FM 越听越爱，日里和吉兰丹 FM 91.6。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

0: 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0: 啊，真替你开心。
2: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送上另一首听众选曲，古耀威重新演绎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电视剧《黄金有罪》的插曲。晚安。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2: 我是张家燕。
1: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2: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1: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3: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爱FM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4: 爱的修复，
5: 安拉的使者说，最高贵的日子是主马日，阿当在此日被造，在此日死亡，号角在此日吹响，人类在此日昏迷，那么你们要多多为我祝福，你们的祝福将为我展现。摘自于阿布达伍德圣训集，这段圣训强调了主马日星期五的崇高地位和重要性。主麻日是安拉特别赐予穆斯林的吉祥日，不仅是礼拜与祈祷的时刻，也是纪念历史的大事件的日子。圣训指出，人类的始祖阿当在这一天被创造，同时死亡的发生以及号角的吹响也与此日相关，显示了其在宇宙与信仰历史中的特殊意义。这则圣训还提醒信士们，在主麻日多多为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祝福，通过祈祷与赞美，信士们不仅表达对先知的敬爱，也获得安拉的喜悦和祝福。这种祝福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灵性修炼，也强化了穆斯林社区信仰的认同感和团结精神。因此，信士们应珍惜主麻日，履行拜功，诵读古兰经，多多的祈祷，并为先知穆罕默德祝福，使自己的信仰生活更加的虔诚，同时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安拉的恩典与福报。主啊，求您使我们珍惜主麻日，让我们虔诚的礼拜诵读古兰经，多多的为您的使者穆罕默德祝福。求您通过我们的祈祷与祝福，赐予我们心灵的平安与智慧，让我们的信仰在今世与后世都蒙受您的喜悦与恩典。全知全能的真主啊，万赞归于您。
4: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6: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麦克拉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应影，
1: 一起数榜啦。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2: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2: 每逢星期六早上8点30分首播，星期一晚上9点15分重播。心灵零距离，一起走进心灵。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10播出。重温其他节目，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4: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Now,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3: 锁定 iFM
2: 综艺热。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八十周年，陪伴每一代人。四月、五月和六月，每个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聊一下串起八十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报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4: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5: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4: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3: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2: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3: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4: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3: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4: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3: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4: 哦，
3: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4: 没办法，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关于语言的疤痕。当一根钉子钉在木板上，我们把它拔掉的时候，就会发现被拔出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这就好比当我们用语言或行动有意或无意地伤害别人的时候，别人也许会选择原谅我们，但你对别人的伤害已经留下了痕迹。所以我们一定要谨防，因为这是对别人的行贿。有时我们总会说，我是为你们好才说的，也许就是因为你一句无心的话语，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人的心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口舌，不要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别人的生活去。总会有这样的人，他们随口说的一句话，言则无心，听则有意，听到的人也许就是一根筋，遇事冲动。你一说不打紧，他回家就开始挑事端，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都显露出来。家庭战争就这样发生了，夫妻吵架，最终弄得彼此都不开心，家里的吉庆又如何体现呢？能说善言则说，若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保持沉默，这也是一种善行。切不可火上烧油，弄得别人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结果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根据圣训记载，凡是信安拉和末日的人，如果目睹一件事，就让他口说善言或者保持沉默。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当别人不管是言语或行为上亏待了我们，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切不可让怒火烧伤我们的理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最终让我们变成了亏折的人。如果别人因为言语无形中破坏了我们家庭的和谐，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把事情说清楚，让对方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赔礼道歉，握手言和，这是最佳的方式了。假如我们总是用言语攻击，控制不住怒火，那么最后就会上升到逮差诽谤。这个时候本来受亏的你，也许又把自己的善功一点一点地分给了对方，这样的结果实属可悲。怨恨堆积多了，就会演变成一种伤害，它就像一个毒瘤，一点一点地侵进我们的身体，破坏人际关系。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管好自己的口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亏待别人，遇事冷静，学会宽以待人，学会原谅，让我们生活的空间充满善和爱，让我们的人生不留太多的遗憾和悔恨。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原本只适用于父母的8000令吉医药费减免，扩大至祖父母，涵盖医药费、牙科治疗、全面健康检查，包括疫苗接种及看护费用，需要符合既定条件。
2: 运动生活方式可获1000令吉减免，涵盖购买运动器材、体育设施入场费、参赛费及健身房会员费。并扩大至配偶、子女和父母。
1: 首购族于202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的买卖协议，可连续3个课税年申请这项减免。房价不超过50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7000令吉的税务减免。
2: 房价介于50万到75万令吉的屋主，可享有高达5000令吉的税务减免。房产必须是首间房产，并符合特定条件。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il.gov.my。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dolaubadidasa
6: #拒绝非法药物。

0: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0: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1: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2: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6: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唉，上班一整天，好累啊！我现在只想要立刻回家。
2: 修蛋姐，醒麦灶，还有个下班仪式没完成呢。
1: 啊，什么仪式？
0: 这还用问？下班后的头等大事，当然是放松一下。玩游戏的时间到啦！这里有最纯粹的搞笑节目，
3: 最真实的反应，
2: 以及最疯的三个臭皮匠。
4: 我是易智，
5: 我是医生，
6: 我是佳莹。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今天玩什么？饭、易智、
6: 佳莹
5: 和医生
0: 和你一起玩，一起疯，
3: 为大家带来 iFM
0: 最棒的一面。记得锁定 iFM 的小号脸书。
7: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8: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7: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14角星代表13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8: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7: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8: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7: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8: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2: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现代化，传统，多元，大自然，独特，丰富，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
1: 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欢迎你来马，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10分播出。重温其他节目， 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你也可以到IFM的YouTube频道重听重看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0: 税季来了，3月1号起，纳税人可开始为2025年课税年报税。
1: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 SSPN 的8000令吉税务减免将延长至2027年。不过，从2025年课税年起，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2: 原本夫妻可平分或共享这笔减免，但以后只能由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申报。此外，为了支付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而提款，将不再扣减可享有的税务减免额。
1: 保险方面，政府也加大了力度。医疗保险和教育保险的扣税上限从原来的3000令吉提高到4000令吉，至于公积金、私人退休计划和社险则维持不变。
0: 更多详情可以浏览 www.hasu.gov.my。
3: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岁月如歌。

早上6点，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爱十分。你好，我是易智。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感悟。听了国际巨星成龙给大学生的公开课时，让我更加证实了我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以个人最好的身体力行来打动对方，好过用美好言辞来感化对方。成龙之所以成了今日的国际巨星，我为他总结了两个成功的要点。第一，做事时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成龙15岁时就开始在演艺圈给演员做替身，凡是演死人，导演就叫他做替身。有天他看着老总开了辆豪华车经过他的身边，哇，那一瞬间好羡慕啊。几秒钟老总又把车退了回来，停在他的身边，开了车窗问他，你是我们剧组的人吗？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是的。老总说，上车。成龙开了门，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屁股先坐上去，把两脚伸到外面，两脚并拢，把脚底板的脏物抖干净，才把两脚放上车，然后两腿并拢，规规矩矩地坐着。后来成龙之所以得到领导的提拔和欣赏，就是从当时上车的那个小动作开始。而第二个他成功的秘诀，就是他对本职工作负有100%的责任心。成龙在拍电影时，再高难度的动作表演，从来都不找人给他做替身。虽然成龙不是穆斯林，但他表现出的举止，何不是我们穆斯林所倡导的呢？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全都是放牧者，你们对自己所放牧的负有责任。放牧者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圣人对所有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负使命的比喻，也就是说，人人都是放牧者，都要从自己放牧的事业中被询问。在这里我只是想对那些有心了解伊斯兰教但又感慨对个别穆斯林言行不一的非穆斯林朋友们说，当你们有心了解伊斯兰，请你们阅读我们的古兰经和我们的圣训，因为穆斯林不能代表伊斯兰，伊斯兰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只是我们穆斯林没有很好的把伊斯兰美的那一面体现得尽善尽美。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heckin 有分享才有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啊？
1: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国家产业估价研究院 INSPAN 将于2026年5月12到13号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WTC 举办国际房地产研讨会 IRERS 2026。所有登记参与者可申请与房地产相关的持续专业发展 CPD 培训时数，同时也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培训机构 HRD Corp 的培训补助。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inspan.gov.my。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关系持续升温。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伊朗革命卫队警告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昨天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81届胜利日庆典，成为第一位受邀担任胜利日庆典嘉宾的马来西亚国家元首。根据陛下在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陛下发出特别邀请，体现俄罗斯政府对我国的重视以及两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陛下表示，我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持续稳步发展，两国关系日益稳固而且富有成效。明年将迎来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的重要里程碑，象征两国长期友好关系迈向新的阶段。根据贴文，陛下今年1月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的时候，双方在建设性氛围当中展开交流，并且取得积极的成果。两国领导人希望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由于西亚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石油供应存在不确定性。预计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这个月中旬宣布一项确保国家石油供应连续性的计划。经济部长 Ahmad Nasrullah Momonosov 表示，该计划将重点确保国内石油供应充足，以支撑国家经济活动持续运作。政府早前表示，现有的石油供应预计可以维持到今年6月。昂玛说，目前国家石油供应正在敲定新的石油供应来源，以确保未来一段时间国家能源供应能够持续并且保持稳定。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发丢表示，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并且应对媒体行业面对的转型挑战。他说，其中一项措施是和谷歌合作，透过西格玛计划探索更符合新一代读者和观众的信息传播方式。他指出，如今的年轻群体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固定的时间阅读报纸或者是收看新闻，而是随时通过不同的平台获取资讯。媒体行业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盈利能力，因此相关课题预计成为全国记者日庆典期间的重要讨论内容。另一方面，部长表示，如果确认社交媒体公司 Meta 仍然无法有效遏制发布涉及马来统治者内容的虚假账户和虚假信息，政府可能通过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采取行动，包括审查所采取的措施，甚至考虑法律途径。政府希望 Meta 能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的要求，确保平台对我国用户更安全。
2: Ada beberapa undang-undang yang boleh digunakan termasuk Akta Keselamatan Dalam Talian ataupun Online Safety Act, ONSA. Tapi dia menunggu sedikit masa untuk di, secara rasmi diwartakan. Dipanggil ada beberapa kod yang perlu diterbitkan dan kita jangka mungkin dalam masa terdekat. Dan selepas pada itu, kita boleh ambil beberapa tindakan.
1: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截至今年4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已经删除398条涉及宗教、王室和种族三 R 课题的内容。这是对在同一期收到的750份要求删除敏感内容投诉所做的回应。从2022年起到今年4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累计删除8540条涉及三 R 课题的内容。部长指出，大多数的相关案件都由警方根据和该委员会达成的共识进行调查，至于是否将案件带上法庭，则取决于律政司署的考量。国家团结周庆典已经被证明成为一项具有影响力的平台，让不同种族、文化及语言背景的国人相互交流，并且进一步巩固国家团结与和谐。 国家团结部长达杜埃仁阿古达刚表示，这项标志性活动即将迈入第三年，成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创造一个齐聚一堂、促进互动的空间。他说，今年的国家团结周庆典更独特，因为活动是以区域形式进行，并且结合各州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特色举办。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将遭到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表示，该国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敌方的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及伊朗的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生命线，各国不要亲手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关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仍然在考虑调整驻意大利的美军，并且指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没有在场。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对于相关的说法无法理解。他指出，意大利正在和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大约12700名的现役军人，使得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第二大的驻军国，仅次于德国。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天晚上在起飞过程当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导致该人员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受伤。事故发生在8号晚上11:19左右，当时死者翻越机场周界的围栏之后，在横越跑道的时候被飞机撞击。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赶到现场。这次事故造成12人受伤，其中5人需要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英国媒体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来自英国的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根据报道，邮轮所在的英籍人员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之后将被转运到英格兰西北部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确认，至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报道指，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卫生安全局说，红迪厄斯号所有来自英国的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在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且计划进行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秘书长再次呼吁无条件持久停火，以此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的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称，古特雷斯赞赏美国为促成该协议所做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匈牙利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当选国会主席。匈牙利新一届国会由199名议员组成，议员们当天宣誓就职，共有195名议员参加了当天的投票。福斯特霍费尔作为唯一的候选人，以193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当选国会主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俄罗斯建交60周年，关系持续升温。 政府正在通过多项措施协助媒体公司维持营运。伊朗革命卫队警告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天是5月10号， 1981年 的今天，柔佛苏丹苏丹伊斯玛尔在柔佛新山中央医院逝世，享年86岁。苏丹此前因身体不适，同年4月27号入住医院治疗，两天后康复出院返回新山王宫。然而不久后病情再度恶化，并在当天下午6点12分与世长辞。 随着噩耗传出，柔佛州政府宣布全州人民哀悼7天，王室成员则哀悼40天，所有娱乐场所在苏丹逝世当天一律关闭，以示尊敬和悼念。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爱饭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来到了晚上9点16分，这一刻呢，哇，非常的热闹。其实也不是从这一刻开始，一个小时之前我的直播室就特别的热闹，我感觉好像是我们回到了，哎，就是我们团圆的那一刻。也就是说，在我们年初一之前呢，不是说我们一家团圆吗？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有那种过年的感觉跟心情啊。因为呢，今天我们的有3位嘉宾那么多，这是我回到广播界之后呢，第一次面对3个嘉宾，而且我觉得呢，他们这3剑客。是一定要凑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呢不只是是感情非常好的好朋友，更是在工作上的一个非常好的搭档。那今天呢，我请到的这3位，我必须用比较长的时间去介绍他们，所以必须要先吸一口气。因为他们呢在 RTM 不同的部门都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首先呢，我要请出的这位就是坐在我身边哈，坐在我右边的这位姚雅美，雅美姐。那她呢之前是在马六甲分台当制作人，那也是播音员，那之后呢就来到了第5台啊，同样的去做节目，那之后呢就成为了广告批审员啊，所以也有很多很多的身份，从目前走到了幕后了。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哦，曾经当过 DJ 的，就是曾美丽，美丽姐啊，曾经在金山分台还有在第5台呢当过播音员。那之后呢就负责去审理中文影片的国语字幕啦，负责剪接啦，当过中文节目的制作人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是有很多身份在一身的一位前辈哈。还有这一位呢，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呢，我就每一次哦去录音的时候通常都会遇到他的，他就是 Cindy 姐，陈宝珍。 Hello Cindy 姐。
4: 大家晚上好。
3: 哎，她呢是电台技术人员，那当然在当技术人员之前呢，她也在 TV 组待过，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工作呢？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细聊一下哈。今天我就说大家把家里的客厅搬来就对了，只不过这个客厅呢就多了一些耳机，多了麦克风而已。而且我们同时在做着直播哈，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到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我们的 YouTube 呢去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3位今天特别用心，哇，真的是挖哈，挖了以前工作的照片，这些照片都非常的珍贵，所以今天大家在我们播歌的时候呢，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去看到这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有他们以前在分台工作的照片啦，有他们过后呢在总台这边不同部门，还有他们哎好朋友聚会的时候的一些照片，所以一定要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 AIFM.Malaysia。好，我终于讲完了，介绍完了。轮到你们出场的时候了，邀请亚美姐、美丽姐还有 Cindy 姐。Hello，Hello，Hello，
5: 小粉你好。
3: 今天呢，我刚刚还打趣说，我们的直播室今天特别冷，因为下了一场大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很暖了。所以哈，今天呢，有他们在现场的话呢，肯定会带很多的欢乐给大家。而且刚刚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我简直就没有能够插得上嘴的一个机会，因为他们3剑客，3个人一碰到面就滴滴巴拉滴滴呱啦，就会讲个不停哈。好，那今天我们聊的是主播的隐形搭档，为什么呢？因为3位哈，有从目前走到幕后的， 但还有一直都是在幕后当这个东风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我们请到了嘉宾，我们所有东西都做好了，但是技术人员如果这个东风啊，他还没有开那个麦，没有开那个系统给我们的话，我们的节目也做不下去了。所以Cindy姐呢，一直都是这个相当吃重的角色哈。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各个部门。那美丽姐跟雅美姐哦，在那之前第一个就是跟 RTM 结缘的身份其实就是播音员嘛。
4: 对对对啊，
3: 雅美姐是之前在马六甲分台工作的
4: 啊。我是在1974年，应该是52年前啊。哇啊，4月1号进入电台。那么当时啊，我就是中学毕业后就没有工作嘛，就听到广播，广播说要聘请临时广播员，那就申请了。
3: 临时广播员、
4: 对，那是好像是 contract 这样啦、就过去就申请，申请过后就要去面试，还要口试，还有很多种过程，就是说我们是就是要考作文，你要写华语作文、马来文作文，然后要翻译马来文翻译成华语那么过后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些好像，他们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什么工作，我们就工作。其实，在那边我们从来没有人训练我们，就要靠自己，
3: 靠自己。
4: 对，当时
3: 去摸索。
4: 对自己，那时我开始一上班的时候，我住的地方又相当远，

0: 为全部要用马来文讲，所以呢我们这种广播就说是不伦不类的广播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啊、后来才改啊、
1: 啊，
0: 那时才开始慢慢改，还好啦。
1: 诶，所以那个时候在分台其实是有固定的中文时段的。
0: 对对对，我们的时段广播是4点到5点半，一个小时半、
1: 嗯、
0: 所以我们负责有很多种节目、
1: 嗯、
0: 不像现在我们要负责有些儿童节目、妇女节目、农业节目、体育节目，不过我负责的节目大多数是妇女节目。
1: 妇女节目，
0: 对，妇女节目，那么就要找一些资料了，有关家庭啊、教育啊，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还有联台广播，就是那时跟新山分台一位同事联合广播
1: 啊，哈，是林一姐吗？
0: 不是，陈达西我跟陈达西一起主持这个妇女节目、啊、我们这个妇女节目，当然我们这些资料之前我就跟他沟通先了、
1: 嗯
0: 啊、好、
1: 嗯、
0: 这个礼拜我是准备了什么材料，他又准备了什么材料，那么我们就沟通，就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了、
1: 嗯、
0: 那不止这个妇女节目，当时我在马六甲的时候还要负责一些访谈节目
1: 啊。
0: 访谈节目就是说我们有时有什么活动啊，还有什么政治人物啊，有什么话题啊，都要去找他们的。
1: 节目只有一个半小时，
0: 我们
1: 可以做那么多吗？
0: 15分钟，一个星期的节目，不同节目、
1: oh, okay,
0: 啊，不同节目、
1: okay.
0: 所以呢就是说全部的节目也要自己去处理了。
1: 嗯
0: 啊，
1: 刚刚我就听你说，
2: 他就说偶尔、
0: 嗯，
2: 那他们分台录制的那些去访谈的东西是总台需要用到的，他就会把那些资料搬过来，我们叫做搬并，
3: 我们叫
2: 就是把它送过来，
3: 搬过来
2: 啊，
1: 搬
2: 过
1: 来
2: 叫搬并，搬并就是把资料送过来，
1: 怎么送呢？就是那个袋子送过来，
2: 不是，不是从那边拖，然后会在
3: 他是北京。
2: 北京，我们要
0: Central Recording Room
3: 那个来北京，然后从
0: 传过来，
3: 从分台，从分台
2: 资料过来，
3: 分台播
2: Recording Room， 我们把资料收好，
3: 直接在总台再录，
2: 就是总台的同事，总台的那些需要的，他们会上来拿那个节目。以前还是录在带，录在那个小小的
0: 15分钟
2: 啊，
0: 十五分
2: 那个带，那个带是有一个小时，
1: 嗯，
2: 有半个小时，
0: 还有
2: 就是15分钟，
1: 嗯，哦，就是说，其实就有一个我们现在类似说有一个资料库啊、大家都把东西就上传到那个地方、
2: 嗯，
1: 如果总台需要的话，就可以去那边所谓的下载下来，然后在总台播，这样的意思吗？
2: 啊，其实都是这个形式，不过现在是因为 digitalize
1: 是
2: computerize， 他们直接在那边做，你视频就可以直接拿到。
1: 嗯，
2: 以前就不同，以前他必须要通过打电话，然后跟你讲哦，然后就说比如是你负责，
1: 啊、
0: 他要写什么资料啊？
2: 送节目过来、哦，然后他会跟你讲，你就会告诉我们，然后你不啊，我几点几点他们要送节目过来
1: 啊，
2: 啊，我们就要帮助就是。prepare， 然后是从那里从马六甲，然后我还要去通知那个 master control room， 我们叫 MCR 啊、OK， 现在呢马六甲要送节目，他就要把那个马六甲的线，以前我们是一个插筒，插筒这样的，就是拿那个带那个
0: 北京
2: 了啊，配这样插好了，让我这边就拿到啊，他那边 testing 啊 ，OK 了，他说 OK 啊，现在放 OK， 我们在那边就 record 了，然后那个带这一只手那边的节目一直放过来了。
1: 嗯、
2: 然后他说完啊，我已经送完了，我们就 stop 了，然后再通知你们来过来拿你的节目了。
1: 哦、OK
2: 那早期 analog 是这样
1: 哦，那个就是所谓的 analog，
2: 那叫 analog、
1: 嗯、OK、
3: 嗯、那时候我们录节目、
1: 嗯、
3: 前面那一段一定要有那个很 formal 的一个开场白，
2: 对，
1: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
3: 你啊，看你们了，看你们啥阿达里斯卡朗，
1: 你们啥阿达里斯卡朗，还要说的那么清楚？
0: 对，
3: 因为他有 6 second delay 的
1: 哦，
3: 板冰。
1: OK， 所以必须先做一个声明，我现在开始了，
3: 对对，
1: 你准备好了哈、
3: 然后他们 patching， 给他们时间 patching。
1: 对对对，
2: 五秒钟过后，
1: 五秒钟过后，
2: 你们是爱达里斯卡让，我们这边就先录了，因为如果他那边先播，我还没有录嘛，我还没
0: 开始
2: 录嘛，
0: 所以没头没尾。你
2: 们是爱达里斯卡让，我们就按了，然后五秒的时候他就，现在是雅米的，就是这样了，然后播完了了。

0: 我们就 stop 了
1: 哦、
0: 啊，那时候是这样送节目过来，不像现在你直接在 computer 那边，
1: 对 对
0: 资料库那边你就可以找到，他们直接从加进去在那边你就可以找到。以前不是，以前是一定要各自搬过来的。
1: 可是那个时候也相当的丰富啦，因为我们也可以听到分台的节目啊，
0: 对，
1: 就大家 share 嘛，对不对、嗯？好的东西一起分享。
2: 其实之前啊，之前呢、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把节目啊送给你们，只是。总台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制作那个节目、不是说我们喜欢做什么节目寄来他不接受的。
1: 诶，刚刚不是说你还跟新、就是跟
2: 那个是新三不同，总台又不同。
1: 可是那个时候要做联播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当有挑战，因为不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社交媒体或者是我们通讯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你们要沟通的话、要打电话，
2: 对对对
1: 啊、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主题，对对对，你要讲什么、大家要分配，所以那个时候花的时间更长、对吧？
2: 对对对、
0: 准备的功夫要多、
2: 对，
1: 真的很多、欸、
2: 很多，
0: 因为联播你还要这时间段的时间要很准确，它不像现在我们就比较容易一下，
1: 对对对，
0: 以前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有个等一个的电话，不同的就是直接打的那种叫等一个 phone。
2: 嗯，
1: 哦，现在我们还有电脑帮我们倒数算时间，
3: 以前我们还要这样，
1: 现在还以前还要用手算对吧？数一下，
3: 要用手算
0: 失败了，
3: 因为全部人要看到你的手嘛，
1: 嗯嗯，
3: 啊，来按下去，
1: 哦，
2: 开始
3: ，three two one action。
1: 那美丽姐呢？你当初在新山的时候也是做过联播吗？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吗？
3: 其实我告诉你，我不是播音员。
1: 哎，
3: 我不是播音员。
1: 那你是？
3: 我是抄写员。
1: 哦，抄写员
3: 啊。这个名字对你来说太过陌生了，不懂在哪一个太空来的。
1: 我们电脑化，所以你的字体一定特别美。
0: 对
1: 对吗？
0: 没错
1: 啊，
2: 整齐。
3: 因为那个时代是没有电脑，
1: 对，
3: 没有中文打字，所以稿件呢，人家写的是天花龙凤的嘛。
1: 哦，
3: 所以
1: 龙飞凤舞。
3: 龙飞凤舞的，每个人的肢体不一样啊，都很有性格，所以要一个抄写员很整齐的把稿件抄下来，让每一个新闻播报员也好，啊，录话剧的演员也好，他们可以看得懂那字啊。我们是抄在那个钢板上，然后拿去
1: 啊，对对对对，
3: 在勾沙。
1: 就以前有一种叫做 carbon paper，
3: 对
1: 对吧？
3: 对
1: 之类的、
3: 那个蓝蓝色的这样的一个
1: 啊，对对对，
3: 纸蜡纸啊，
1: 蜡纸，对、
3: 对啊，
1: 我看过
3: 啊，我们用那个没有印的 balance
1: 啊，没哦，对哦，
2: 对对，
1: 就写在蜡纸上面。
3: 你写的太粗力呢，蜡纸就会破洞；你写的太轻呢，就印不出来。所以那个力道你要拿捏得准，那么你要抄得非常清楚，来非常整齐。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要给每一个人看得懂，
1: 哦，不简单呢，还要拿捏力道哎，
2: 是啊，
3: 对，
1: 新闻啊，赶时间的时候又不能够写得太潦草，
3: 新闻的抄写员又不同，新闻抄写员呢是抄在白纸上，
1: 哎，
3: 啊，是抄在白纸上，
1: 嗯，
3: 如果是你抄食谱呢，因为以前做妇女节目抄食谱是吗？是要 cycle stop。印出来，然后一份一份呢，有听众要求，我们就会给他。
1: 听众要求？
3: 对，要求食谱，
0: 要求食谱嘛，你要寄给他。
3: 你要寄给他
1: 啊？
0: 对呀，像现在这么容易，
3: 所以你不能想象那个工作的。
1: 我连完全想象不到哎。
3: 啊，如果你是话剧组的抄写员，你就要抄话剧稿。
0: 话剧稿更不容易
3: 啊！啊，话剧稿啊，30分钟的话剧稿是要抄很多很多张的。
1: 嗯哼。
3: 啊，那么你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如果有错的地方，比如说他写的人啊，他当时很急，所以说你要帮他修好抄好，
1: 从头抄一遍吗？
3: 对，从头好像是藤青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3: 藤青。
1: OK
3: 啊，那么他的词不达意什么，我们就把它修好，然后重新把它抄好。
1: 哎呦
3: 啊，
1: 花费很长的时间呐、
3: 所以人家说 哎呀，抄写很容易的 ，copy get 来的嘛，人家给你什么，你不是抄什么？
1: 你来抄喽。
3: 可是抄写人有抄写人的规范嘛？
1: 对啊。
3: 啊，我们抄写人有我们抄写人的东西要做。
1: 嗯。
3: 抄写人如果是拍到是海外组的抄写人，他们就很幸运，因为没有多少稿件可以抄嘛。
1: 啊。因为他们广播时间会比较短一点。
3: 广播时间短。
1: 嗯。
3: And then 他们
0: 节目没有这样
3: 过，节目不多。
1: Oh, OK。
3: And then 他们。也没有做话剧，
1: 嗯，
3: 他们只不过是帮忙做一些处理 office 的工作罢了，很少抄东西。
1: OK
3: 啊，
1: 所以主要是广播用的稿件，
3: 对，
1: 都是你们在抄写。
3: 比如说
0: 早期了
3: 啊，
1: 抄了给 DJ 念的意思。
3: 比如说我在 HIVE 的时候呢，在十四组啦，电台十四组的时候，每一次他们要出去做。户外广播啦，比如说国庆日一个大庆典要说户外广播，或者是农民节什么之类的，这样大型广播。那么以前谁做 research 啊？我们要做 research， 我们要去找资料了
1: 啊！
3: 然后来的官方的那些文件都是马来文和英文，我们就去翻译，翻译要去把它抄好，然后交给那个负责要出去广播的那些那个同事哦。
1: 哦，
3: 所以他们在
1: 做报道的意思、
3: 现场报道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个空档嘛，比如说来在等什么大人物啊 VIP 什么之类的，他们还没有到哦，总是要讲一些事情，讲一些东西，
0: 填补空间
3: 啊，比如说苏丹登基啊，或者是生日啊什么的，他们我们就要去找那些苏丹的生平啊，他的爱好啊，他平时喜欢做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就翻译，然后就抄好好就给他们了。
1: 所以先准备好有可能会用到的资料，
3: 对
0: 对对
3: 对，
1: 嗯，现在可能我们就可以临时上网可以搜索一些资料，可以讲一下，
3: 谷歌一下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3: 就有了嘛，但是以前没有嘛。
0: 已经没有上网
3: 了，这是变成我也是部分我们的工作要去做咯，我们去找、去找、去翻译，然后去把它抄好，要准备好给那个要出去户外广播的那个同事，
1: 然后过后就轮到辛蒂姐的工作了、你要准备好那些器材
0: 没有，就是讲啊，他除了他们是出外的，然后在室内的，就是在要在录音室录的，比方说这节目就是哈利尼达拉姆斯扎拉，
1: 哎，对
0: 啊，他的就是我们讲历史的回顾，
1: 是，
0: 因为他们那边啊是每天都有的，一个星期有五天啊，然后就是他们拿了那些稿，摸了固定的 studio 时间就下来了，他因为三组嘛，英文组、马来组、华文组。因为那个时段是给他们的，他们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帮他录了、录了以前是录在 tape 嘛、然后错了的时候啊，不是像现在这样，我是 edit cut piece
1: 对呀、以前真的是卡带是带子的
0: 带子，你又不能说
2: 不可以剪、
0: 又再重新 dub 过不能，你哪里做的时候剪接，所谓的剪接就是你一
3: 真的是剪了、
0: 剪掉
3: 回去，
0: 然后 那边的三个字把那个三个字你听完了，就是这边到这边剪掉，然后再把这个头跟这个头
2: 接下去
1: 啊，那一下
0: 剪接
1: 那个带子又没有字，你又不知道他讲到哪里、
0: 所以你是要
2: 听，
0: 就是整天在那边
3: 所以花很多时间、
1: 在做手工啊，年来年去、
2: 用笔画，
0: 我跟你讲这一个工作最厉害的应该是你们之前，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小曾，我们叫他郑正明，你的郑爸爸，
3: 他
1: 对，
3: 他
0: 是
3: 最
0: 一流
3: 准的，
1: 他
0: 真的剪接一流，
1: 很精准，哇！
2: 不过我不鼓励剪接，
0: 对，
2: 很危险，因为有时你剪接的时候久的时候啊，那个胶带已经是松了。那么整个带会断掉，脱掉。那么你播的时候，播到一半呢、整个带会脱掉。
1: 哦，所以那个带子其实可以重复用，
2: 可以，它是重复用的。
1: 剪了可以再剪，然后再接。但是呢，久了之后就会有磨损，
0: 那个、
1: 有影响。
0: 粘的胶带，
2: 胶带会
0: 白色的，把两个黑带这样接的那个带，久了就说人家粘胶没有了，
3: 断
0: 破了。你再。你的机器正在走，就是在转你的节目，突然间到那个盘
2: 中断，
1: 啪，没有了，
2: 没有了，
0: 等更大了，他叫做等更大了，暂停了，
1: 通常等更大了。
2: 通常我是怎么样做？我通常是拿了一个比较一个带， 空袋、
1: 嗯、
2: 那么一个介绍的袋、
1: 嗯、
2: 我就两个到哪里的时候我两个手一起按然后就接过去新的袋里面
1: 这个
2: 他的资料
0: 袋过袋
3: 带过袋是过后的哦，
2: 啊，
3: 是，那个是差不多80年代的后期才有过带过袋。
2: 我带过袋，功夫很好的，啊、每次我带到看，很漂亮的。
3: 85年之前的不是的，全部要剪。啊、
2: 我不敢剪，我从来没有剪过。
1: 我这个生得比较晚，这些我还没有见识过，就是
3: 所以为什么叫剪戒，就是应该剪了又借回去。
1: 哦、OK，OK，OK， 好，那我们呢？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好、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前辈们哦。之前在做广播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个岗位，其实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的。
2: 对对。
1: 那加上现在我们呢，可以说是科技越来越进步了嘛。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挑战。那到底这个？过程会有哪一些很难忘的事情？会不会真的好像那个磁带哦，剪了之后接回去，突然就啪断掉，然后你节目怎么接下去？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我今天特别选来的哈，这是张艾嘉、刘若英跟李心洁一起唱的歌曲《20、30、40》。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贴近生活的内容。
7: 癌症依然是我国第三大死因，每年新增病例约4万宗，凸显我国医疗系统和医护人员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
8: 卫生部长说，我国必须正视癌症负担日趋复杂的现实，并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尤其是肿瘤科医生，是维持国家有效应对癌症挑战的核心力量。
7: 卫生部将持续推动全社会参与策略，因为单靠政府力量不足以解决如此多层面的医疗挑战，我们应该要自动自发，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8: 癌症的发生通常跟几种因素有关，当中包括遗传因素，家族中有癌症病史的人患癌风险较高，另外是环境因素，比如吸烟、喝酒、肥胖和缺乏运动等，还有某些病毒也会导致癌症。
7: 许多癌症是可以通过早期筛查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的，保持健康的饮食，定期锻炼，避免烟草和过量喝酒等，能够降低患癌风险。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聊一下，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今天我们有三位阿姐在这里也跟我们聊一下以前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做节目。那这样的一种剪接技术真的是剪那个带子哦，剪断了然后把它接起来，这种剪磁带的技术呢，这一位朋友要给你们很大很大的掌声。他是子斌，他说哇，你们的剪接很厉害耶，因为他也是我们的生活剧场的制作人嘛，哈，那现在呢也还在做这些剪接的工作。虽然他说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剪磁带的时代，但是听你们这么说的话，已经是对你们的这个剪接功夫赞不绝口。而且哈，我们还有一位这位同事他也说，哇，这种磁带剪接技术还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发了照片进来给我们看一下，什么磁带 A 啦B 啦 C 啦，什么大的卡大的磁带小的磁带，坦白说这个我要去博物院看因为现在很难看得到了，对吧？而且现在我们的技术都不一样了，都电脑化了。我很想问一下心丽姐，你刚刚就是从 TV 转过来 Radio 的时候，就是当这个技术人员，电台技术人员嘛。
1: 对对对。
0: 你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换期啊，那个时候有没有有很多的挣扎，或者是很难适应？数码化了，不一样了。
1: 因为我在过来 Radio 的时候，电台之前是在TV 那个也是处理带，但是 TV 的是那个它是 Audio 和 Video。它的带会比是两寸的，它的那个带
0: ，visual 的带更大、
1: 更大，它是两寸
0: ，OK，
1: 它两寸，所以录音就是大致上 machine 是就是机器是一样，只是大的大小，带的大小，
0: 带的大小不一样
1: 啊，那个就会 DB 的那种会很重，因为它的那个 real 啊，我们讲它的那个、是我叫 aluminium 带的那种，不像我们电台用的是 plastic。
2: 对，
1: 电台除了就是我讲刚才你看到那个 e tape， 一小时的 tape， 它才是那个 magnetic 啊、不是那个 aluminium。它那个15分钟跟半个小时，
3: 你那个时候应该是用 umatic 嘛？umatic
1: 啊，就是它是那个plastic。那种会比较轻，但是如果你是 A 带、就是说 A 带它的带大，它没有用 plastic， 它就是那种 aluminium 的 real。那个就重一点，因为那个是一小时。
0: 所以还要分不一样的带子，不一样的原料。
2: 对呀、
0: 因为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嘛。
1: 效果是一样，因为 tape 是一样，只是它的那个装、装 tape 的那个它的 reel
3: 它的 spool 啊。
0: 明白。
1: 然后因为
3: 我们电台用的都是 plastic spool 嘛，它不是，它是用那个像 alloy 的
1: alloy 还是 aluminium 这样的了。
0: 那个叫轴嘛
2: 好像是应该是讲那个轴，
0: 那个轴对吧？
2: 对，
0: 轴。那之后经历数码化嘛，我们说都尽量用电脑，我们要求进步，所以那个卡带都已经慢慢的就是被淘汰了。所以你们又必须要再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1: 就是 Radio 是在2000年，我们讲的千禧年过后开始进入Digital， 就是电脑化，但是它不是全部的电脑化，它是部分开始慢慢的部分一部分小规模的，因为大资本嘛、那时候就是小规模的慢慢先由录音广播室，然后 studio 只有一两个 studio 才开始装饰，就是进入那个他们叫做什么讲，整个换过那个，就像你现在这个广播
0: 这样我们的那个
1: 也是经过两次三次不同的款式
0: 还有第一代第二代
1: 我们讲的第一代第二代，然后不同的剪接的那个好像之前是叫 Direct 的，
0: 对，
1: 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样不同，但是要就是要他们来训练我们怎么去用。
0: 现在我们又另外一个，
1: 就是
0: 又另外一个时代了，
1: 因为时代一直在改变嘛，技术一定的嘛。你觉得如果你还是照旧旧的那个 old pattern， 你就很难什么嘛。 因为时代是在变，然后digital一直在进步，会更简化，更容易，更什么，
2: 不断的更新，
1: 就像现在 AI 一样，我们讲的 AI， 它可以做到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很多东西。
0: 那以后 AI 取代我了？
1: 对对对。对，不错的，就是讲现在很多。
3: 如果你不能介意他，他就取代你。
0: 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的科技还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取代的。
2: 对对，
0: 对吧？我们还是有那团火，而且我们是还是有温度的一个人嘛。
2: 对
0: 对吗？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是希望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是因为有过去的这种付出，我们未来才会更精彩。所以就是有过去的这一种努力，才会有今年啊 ，RTM 才会来到80年哈。那接着下来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改变，我相信在节目上也好，在很多硬体软体设备方面也是如此的。但有一些时候我们也在想，当我们的科技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好像也没有说减轻哦会不会同时也会有很多东西呢？心妮姐，你觉得那个时候，
1: 如果你说没有减轻，又不是我技术部啦，因为我管理的时候，因为你们 DJ 你们 broadcaster 已经都懂得做，像他们那些 technical assistant， 哎呀你今天自己做吗
0: 其实我们
1: 就是
0: 开麦而已嘛
1: 除非你要用到他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帮你录线，因为你有 interview 嘛，有嘉宾，就我们技术。那有些很多时候呢，你们自己本身啊，就是你们这些 broadcaster producer， 你们说不要紧了，我自己剪接好，因为你听不懂嘛，马来同事多嘛，你听不懂我的语言嘛，还是我自己剪接好，因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这样他就会在旁边就是辅助，这样呢看着你做了，
0: 其实
1: 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像以前就如果是 tip 的时代，带的那种时代，全部都是要technical的，因为我就是把带给你，我要录音啦，你就在那边啦，录的你就完了，你就 OK 啊，就是我给个 signal， 你就开麦了，你就讲了，现在就不用。
0: 可是之后，因为我现在想回去以前，我很常做录音的时候哈，虽然说我们现在电脑化，按一个键我们可以录音，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分开两个房间嘛，
2: 对，
0: 一个是录音间，就是在做访问在里面，技术人员是在外面那个房间的。
2: 对，
0: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技术人员？是因为当我们在做录音的时候，我们专注在录音，可能那个麦啊，有时候大声，有时候小声，有时候出现些什么干扰，我们是不知道的，又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跑出去那间房间调了再跑回来，所以技术人员还是很重要的
1: 、
0: 对，还是需要你们的帮助的。
1: 对对对，因为这是他们的分内工作嘛。
0: 对呀，
1: 不过比较起以前，现在会比较容易一些咯，就是比较简单化咯，因为过后的录音就是说按了就是这样，以前的 tape 又不大同以前 tape 的时候你是随时要注意，因为Tip 呢有剪接过的，你去拿了那个 Tip， 是以前他们剪接很多你走到一半的时候那个 Tip 断了，你还在里面的
2: 你还在讲，
1: 还在一直讲，你在外面的 Tip 已经断了。
0: 那怎么？
1: 所以要叫你 stop 了。
0: 对对对。
1: 如果是电脑呢，你讲了你自己讲，我就在录，错了也无所谓，到时出来才来剪接了。以前那个
0: 代
1: 言，因为代言很多时候都是像杨梅姐这样不鼓励，他就滴滴滴滴滴剪的太多断的那种几率就会很高，
0: 是
2: 很危险，那个很危险，
0: 很危险，所以还是喜欢就是不大鼓励做剪接，直接就是 one take。
2: 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
2: 我是转换这个资料，
0: 转换资料
2: 就是说你
1: 打病，
2: 你打病我们叫做 editing 吗？你不要剪 剪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好，
0: 就是转过去另外一个带的意思
2: 我们有一个空带放在中间那么另外一个带就是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料转换成在空的带那边，所以变成完整嘛，就不用剪嘛，转了
3: 之前我录新年现词的时候我录三个 version， 我录三个 version，
0: 三个 version 是
3: 同一个东西，
0: 内容不一样吗？
3: 内容同样的东西，我录三个， 然后才来选，
2: 才来选了一个比较好的。
0: 哦、OK， 所以以前呢，虽然是说啊、我们是用卡带的时代，但是也因为这样呢，就是我们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啊，那那我们呢用这个时间所做出来的东西，到最后呢，我们自己本身除了就是得到满足感之余，那其实也是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我们自己觉得满足，然后也可以同时让人家觉得满意的，
2: 对，
0: 才真的能够把它搬出来给大家看，对吧？对，就好像你炒菜，你炒的好吃，你才敢搬出来，
2: 就是啦。之前我做好像那一个有一个儿童节目，一个学校展现才华节目，我就是去户外去那个学校那边录音，当然回来的时候我要简介嘛，我就要把那个资料全部简介成完整的。没有瑕疵，要做介绍，放音乐，要放那种 signature tune， 就是戏曲介绍，然后由那个学生呈现节目，我们全部都是要简介，不是我们就转了、转的
0: 包海
2: 包到完，然后做一个收场，全部都要做，
0: 所以不简单啊！谁还是觉得哎，你们在电台工作不是很简单吗 ？No no no！ 今天我们就真的来听一下，不简单。OK， 好，那我们呢一个小时当然是聊不够了，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再聊哈。所以请大家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今天我们聊一下呢，来聊一下主播的隐形搭档。下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喽。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母亲节快乐！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州王储登库哈萨纳伊布拉希姆阿拉姆沙同意亲自率领婆罗洲王储远征活动，这次活动将在5月11号到13号举行。彭亨苏丹皇宫总管达杜莫马扎尔亚亚表示，登库哈萨纳预计在星期一下午1点左右抵达亚庇国际机场，随后将和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会面。他说，在这次远征活动当中，王储也将在5月12号攀登神山，并且由马来西亚皇家空军特别部队成员以及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随身陪同。非法移民问题将成为马来西亚普通行动部队和泰国当局在6月10号到12号在甲米举行双边会议的主要焦点，以加强马泰边境的安全管控。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阿马拉兹胡森表示，这次会议将成为强化双方合作和情报共享的重要平台，以打击包括人口走私在内的跨境犯罪活动。他说，目前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相信和全球经济因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有关，相关情况已经对多个国家造成影响。这个局势导致许多移民前往被认为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水平的国家，而我国也被视为首选目的地之一。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以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下午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谭德赛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他同时指出，